98打 9.6 折的活动之后呢，到手价只要335，而且呢您还可以跟商城的其他的产品一起凑单，比如买618可以直接再享8.8折，到折后呢到手只需要307.12元。那不少呢会买的听众朋友都会发现哦，凑单的性价比会更高，经常在后台分享自己的搭配方案，给大家来举一套热销的组合吧。那首先呢，像雅诗兰黛他们家的王炸产品小棕瓶100毫升的商城，售价329，搭配价值299元的 CVP 隔离37毫升两支装，一起下单的只要628元。这个订单组合呢，可以再享受618满8.8折的一个满618块钱打8.8折的一个优惠。那么小棕瓶啊，这样算下来到手只要290块钱，您没听错，100毫升的小棕瓶只要290，而 CP 隔离呢，双支到手只需要263元，是两支到手只要263元哦。组合下单立省70多，到手啊更加的超值和划算了，这一波福利一定要把握住。还有呢，我们在618的活动期间呢，还有每日抽奖的机会，指定618专区专属福利。那么抽奖次数当天清零，不用白不用，万一抽到6折券，这样子的话呢，专区的爆款直接白菜价带走啊，绝对值。给大家来举两个好物做参考啊，原价299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这个大家都知道吧啊，用过啊，就是专柜的价格有点贵，用上6折券呢只需要179.4，是不是觉得啊像白菜价一样了。原价315元两瓶的兰蔻大粉水，6折之后呢只要189元，美妆美食美酒名茶全部都能够好低价。提醒大家哦，活动只剩最后两天，6月21号呢，所有的折扣还有转盘抽奖的福利呢全部下架，再想等这么大力度的优惠呢，就要需要再等一整年了。有想要的好物呢，抓紧时间到商城当中去挑挑选选，千万不要等活动结束之后呢您再后悔啊。购买方式呢，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也可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呢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说实话啊，6月18号的这个活动呢，我们台里面有很多的朋友，很多的同事哈，都已经是下单来购买了，不妨呢也可以跟闺蜜啊一起来凑凑单，好看看能不能抽一个6折的这个大奖，那真的是超级划算了。

0: 端午的味道是道不尽的粽子咸甜，
1: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
0: 是刻在血脉里的传承。
1: 端午时节赛龙舟，团结拼搏齐向前，
0: 是割不断的思乡情怀。
2: 慢点跑，

0: 期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 端午假期，各大公园、景区、农家乐客流集中。合肥市安防办提醒，景区应严格管控瞬时客流，疏导排队人群，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全程畅通。农家乐规范使用燃气灶具，烧烤区远离草木木屋，配备足量灭火器。山林景区严禁明火祭祀、吸烟、野炊，安排防火巡护。高温时段增设遮阳休息区，备好防暑物资。遇到雷雨，立即疏散至安全建筑内，保障游客假期游玩安全。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万，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全球通心动日，
4: 本月26至28日准时开启，
3: 视频会员、咖啡美食、出行福利随心选，
4: 邀请新朋友还能解锁惊喜，
3: 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心动日，
4: 分享福利不容错过。
3: 中国移动。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大家知道吗？咱们乐购908商城的玩转618大促狂欢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了，活动截止到本周日，也就是明天了。今天也是倒数第二天，错过这波再等一年。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来赶紧捋一捋啊，怎么在最后关头呢把握这个便宜啊。那首先呢，第一个告诉大家的是冲刺倒计时，有阶梯满折的活动，买的越多省的越多。先说最实在的全场阶梯满折优惠，单笔订单满198打9.6折，满398打9.2折，满618打8.8折。那么系统呢将会自动匹配最高档，不用您费心算。活动马上结束了，现在不凑单更待何时呢？比如说咱们来说一说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日常售价只要几百块钱一支，那么今天呢是618的专属价格，买一支送一支啊，两支正装50毫升呢仅需349元。参加完198打9.6折的活动之后呢，到手价只需要335元。当然你也可以跟商城其他的产品一起凑单，比如说凑到618块钱呢，可以再享8.8折，到手折后呢只需要307.12元。不少会买的听众朋友都发现啊，凑单性价比更高，经常在后台呢分享自己的搭配方案。比如说呢，给大家来举一套例子，雅诗兰黛他们家的王炸产品小棕瓶100毫升的商场售价呢是329元，搭配价值299元的 CVP 的隔离32毫升的两支啊，这样子的一起下单合计呢是628，你看是不是满618元了？这样可以再打8.8折，小棕瓶算到手呢，到手只需要290元，而 CVP 的隔离呢，双支到手双支哦，是两支到手只要263块钱，你想想一支啊130多块钱，是不是特别的便宜啊？组合下单立省70多，到手呢更加超值和划算，这波福利一定要把握住。另外呢，还有一个每日抽奖的活动，指定618专区专属福利抽奖次数呢是可以当天清零，不用白不用，万一抽到6折券呢，专属区的爆款直接白菜价来带走。比如说呢，有299元原价海蓝之谜精粹水，用上6折的券呢只需要179.4元，原价315元两瓶的兰蔻大粉水，6折之后呢只要189元，美妆美食美酒名茶全都能够好低价。提醒大家哦，活动呢只剩最后两天的时间了，6月21号所有的折扣专门抽奖福利全部下架了，要想再等这么大力度的优惠呢，就要再等一整年了。所以呢，想要有好物，想要买好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1-6556-0303。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来，和我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
2: 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早间8:30，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多云到阴天，沿江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8到30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2度，空气质量指数19，空气质量优。接下来关注安徽 EDC 的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版签约或者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奖品有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众多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D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05519639。

0: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突然发现错过下道口了怎么办？一脚急刹，迅速倒车，这些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千万不可取，不仅将面临扣12分、罚200元，更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高速公路上行车时，一定要提前了解路况信息，留意出口指示牌，以便提前变道。如果因为一时大意错过了出口，一定要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掉头开回来，切不可倒车或逆行。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1: 一片粽叶裹上缕缕情丝，一把艾草插上憧憬期望。当艾草的清香氤氲了整个屋子，餐桌上飘起了粽子的清香，吃一个粽子，暖一个家。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月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618年中庆，百大线上嗨不停。6月18日至22日，百大易购跨境大牌低至5折，每日1元好物轮番上线。爱百大小程序购物免费抽大西瓜，中奖直接领，更多优惠叠加，超多专属好物等你来抢。

片粽叶裹上缕缕情丝，一把艾草插上憧憬期望，当艾草的清香氤氲了整个屋子，餐桌上飘起了粽子的清香，吃一个粽子暖一个家。

我们继续来关注咱们乐购908商城玩转618大促狂欢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活动截止到本周日，今天是倒数第二天，错过这波啊再等一年。今天呢，我给大家来捋一捋怎么在最后关头啊把便宜占到位。一呢是冲刺倒计时，阶梯满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先说最实在的全场阶梯满折优惠，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元打9.2折，单笔订单满618元打8.8折，系统自动匹配最高档，不用您费心算。活动马上结束，现在不凑单更待何时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咱们的爆款好物吧。兰蔻小白管防晒霜，日常售价呢要几百块钱一支，咱们今天618专属价格，买一支送一支，两支正装50毫升防晒霜只需要349元，是两支哦。参加完满198打9.6折的活动之后，到手价只需要335元，还可以跟商城其他的产品一起来凑单，比如说满618元直接享8.8折，到手折后呢只需要307.12元。不少会买的听众朋友都发现啊，凑单的性价比会更高，经常在后台分享自己的搭配方案，给大家来举一套热销的组合。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商城售价329，搭配价值299元的 CVP 隔离37毫升两支装，一起下单的合计是628元，这样就可以打8.8折了。小棕瓶到手只需要290元，而 CVP 的隔离双支到手呢只需要263元，组合下单又可以立省70多块钱，到手啊更加超值和划算，这波福利一定要狠狠的把握住。还有每日幸运抽奖活动，指定618专区专属福利，抽奖次数当天清零，不用白不用。万一抽到6折券，那专区的爆款呢直接就可以白菜价带走了，绝对值。给大家来参照两个好物啊，原价299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用上6折券只需要179.4元，原价315元的两瓶兰蔻大粉水，6折之后只要189，美妆美食美酒名茶全都能够薅低价。提醒大家呢，活动啊只剩最后两天了，6月21号也是明天啊，全部的所有折扣还有转盘抽奖的活动呢都会下架，再想等这么大力度的优惠啊就要再等一整年的时间了。所以有想要买好物抓紧时间进入商城挑选，千万不要等活动结束再后悔啊。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也可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呢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抓紧时间 go go go 吧。

0: 规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延毕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智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场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9: 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8时至明天8时，我国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请注意防范。端午假期人们出游热情高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将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三大热点。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2026年端午节假期恰逢全国中高考落幕，学生出境游、家庭亲子游迎来集中爆发，叠加节日出行客流，合肥口岸出入境客流将迎来阶段性高峰。合肥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发布端午假期出入境通行两公布一提示，根据预测，本次假期客流高峰集中在6月21号14时至下午15时，届时出境查验通道客流密集，候检排队时间较长，建议考生及家长等出行人群优先错峰规划出行，避开高峰时段通关。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媒体19号的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和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以上新闻来自央视网、中安在线，黄英编辑，乐瑶播报。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9: 一起来关注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匝道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工期。告诉大家一条好消息，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朋友一定要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智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房工地，您家新房啊变身参赛样板间了。那全房水管电线啊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生售后保修，保修之后呢装 装修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家具，还有包括对开门冰箱，还有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您智邦10平方米的 ENF 级，也是国内最高环保等级的定制橱柜了。抢订热线 05165-6033 65-6033。

片粽叶裹上缕缕情丝，一把艾草插上憧憬期望。当艾草的清香氤氲了整个屋子，餐桌上飘起了粽子的清香，吃一个粽子暖一个家。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4，欢迎您持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接下来告诉大家啊，咱们乐购908商城晚转6/18的大促狂欢活动啊，今天是倒数第二天哦，错过这波再等一年。现在6/18的大促狂欢活动，单笔订单满198元9.6折，满398元9.2折，单笔满618元打8.8折。系统呢将会为您自动匹配最高档的折扣，不用您费心算。活动马上结束，现在不凑单更待何时呢？给大家来举一个例子啊，你看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的日常售价要几百块钱一支，咱们今天6/18的专属价格，买一支送一支，两支正装50毫升的防晒小白管啊，只需要349元。参加完198元打9.6折的活动之后呢，到手价只要335元。如果你再跟其他的产品一起凑单，满618元可以直接享8.8折。这么算下来的话呢，到手只要307.12块。那不少的听众朋友呢都会发现啊，凑单的性价比比较高，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来做一个组合的这个介绍。雅诗兰黛的小棕瓶100毫升的商城售价是329元，对吧？这个时候你再搭配一套299元的 CBP 隔离37毫升两支装哦，是双支的，那么现在呢到手价格是628元，这样可以享受6/18的8.8折的这个优惠。那么到手价呢只是需要的小棕瓶到手是290元，然后呢 CBP 的隔离呢到手只需要263元了，这样组合下单啊可以立省70多块钱，是不是到手呢更加的超值划算？这波福利一定要把握住。而且现在呢还有6/18专区的专属抽奖活动，幸运抽奖每天啊都可以抽，不用白不用，万一抽到6折券呢，专区的爆款可以直接白菜价带走。原价299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用上6折券只需要179.4元，原价315元两瓶的兰蔻大粉水6折后只要189，美妆、美食、美酒、名茶都能够薅这个薅到最低的价格啊！提醒大家呢，活动只剩最后两天了，6月21号所有折扣还有转盘抽奖的福利全部都会下架了。再想等这么大力度的优惠呢，就要再等一整年。有想好的好物呢，赶紧是抓紧时间啊，进入商城去挑选，千万不要等活动结束之后啊，您再后悔了。那购买方式呢，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也可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抓紧时间哦，618的最后一波福利啊，今天是倒数第二天，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6-0303。
1: 哈喽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4: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威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多云到阴天，沿江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8到30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2度，空气质量指数19，空气质量优。

0: 端午的味道是道不尽的粽子咸甜，
1: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
0: 是刻在血脉里的传承。
1: 端午时节赛龙舟，团结拼搏齐向前，
0: 是割不断的思乡情怀。
2: 慢点跑，

0: 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1: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0: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1: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

0: 收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1: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0: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2: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3: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0: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端午小长假，家里想要装修的业主朋友啊，可能会趁着假期呢去走一走看一看，到装修市场上去看一看。那么接下来呢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在这样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呢，不妨可以去匠人之庄啊关注一下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业主朋友，重磅福利来了。匠人之庄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了，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啊就变身成为参赛样板房了。那么全屋水管电线呢整屋换新，还有包括这个像电路啊水管啊之类的是不限米数的啊，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呢是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之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现在呢到店签约啊，全屋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像芝华士的19件套的这个家具啊，对开门冰箱以及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带回家。那么前68位的报名业主呢，额外还在赠送您志邦10平方米的个 ENF 级的环保定制储物柜啊！抢订热线是055165603035065303。所以啊，最近想要装修的业主朋友呢，不妨也可以趁着假期的时间啊，到匠人之庄去看一看，对比一下。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来的强光
0: 啊，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0: 规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智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间上午十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时间来到上午的十点整，我们接下来首先关注京台高速合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预计6月30号工期结束。

0: 辉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朋友一定要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之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征选68套实景样板房工地，您家新房啊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换新，全新管线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后顾之忧，现在呢到店签约，全屋的主材辅材免费，一线大牌，那芝华士的19件套家具、对抗门冰箱以及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您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衣柜哦。那么抢订热线您记好了，055-1655-6030 655-6030。
1: 一片粽叶裹上缕缕情丝，一把艾草插上憧憬期望，当艾草的清香氤氲了整个屋子，餐桌上飘起了粽子的清香，吃一个粽子暖一个家。

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

0: 我们端午的味道是道不尽的粽子咸甜，
1: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
0: 是刻在血脉里的传承。
1: 端午时节赛龙舟，团结拼搏齐向前，
0: 是割不断的思乡情怀。
2: 慢点跑，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3: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2: 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专线0515615588，各大商场有售。
8: 燕之屋。
9: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万，详询400-888-9933。
10: 晒晒晒，
1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场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3: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6: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0554-5626-888。
17: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点。

0: 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多云到阴天，沿江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8到30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我们一起来关注京台高速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预计6月30号结束。安徽 ED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版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D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1: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端午的味道是道不尽的粽子咸甜，
2: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
1: 是刻在血脉里的传承。
2: 端午时节赛龙舟，团结拼搏齐向前，
1: 是割不断的思乡情怀。
3: 慢点跑，亲爱的。

0: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冰箱不是药物的保险箱。炎炎夏日，气温飙升，有人将药物放入冰箱储存，误以为低温利于药品存放。其实冰箱冷藏室温度偏低，湿度偏高，盲目存放药物容易改变药品理化性质，导致药品受潮变质和失效。比如糖浆剂、散剂、颗粒剂、胶囊、软膏、气雾剂、普通的片剂、糖衣片等都不适合放进冰箱保存。储存药品要仔细阅读说明书，明确标注需要冷藏的药品以及夏季易软化的栓剂，可以短时置于冰箱冷处存放。没有特殊标注的药品均按常温储存，建议将药品放置在家中阴凉通风处，保留原密封包装。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一片粽叶裹上缕缕情丝，一把艾草插上憧憬期望。当艾草的清香氤氲了整个屋子，餐桌上飘起了粽子的清香，吃一个粽子暖一个家。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7: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儿童用药不可成人药减半。有些家长认为，儿童用药只要将成人药减量使用即可，但这是非常危险的用药误区。因为儿童的肝、肾等器官还没有发育成熟，药物的代谢过程与成人存在显著差异。如果简单地将成人药减半使用，难以精准匹配儿童身体耐受度，药量不足无法控制病情，药物过量则会加重脏器代谢负担，无法保证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建议家长在医生或药师指导下给孩子使用儿童专用药物，并严格按照年龄、体重或体表面积精准计算剂量后服用，以确保儿童用药安全。
0: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呀！

0: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延毕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车随路行，心随生动。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

0: 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乐购908，
5: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5: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5: 推荐，耶、
6: yeah!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8: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0: 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儿童防晒必不可少。儿童皮肤娇嫩，修复能力弱，幼年紫外线暴晒还会增加成年后患上皮肤疾病的风险。日常生活中，建议儿童优先采用物理防晒，避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强光时段。外出可以穿防晒指数 UPF 为50+的防晒衣，戴符合国家标准的儿童专用墨镜。6月龄以上的儿童可以选用无香料、无酒精的专用物理防晒霜，在出门前20到30分钟涂抹，兼顾耳朵、后颈、脚背等易忽略部位。特别提醒，科学防晒通常不会导致维生素 D 的缺失，每天树荫下活动15到20分钟就足够维生素 D 的合成，刻意暴晒得不偿失。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海清晨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6: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9: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3年制终止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
10: 乐购908，
11: 乐购908，
1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11: ，Number One，
10: 好物推荐，
11: 推荐
12: ，Listen，
1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2合1，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2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
12: 交通广播为您。

0: 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553。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7: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会万家，
4: 乐购908
6: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3: Listen.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

0: 关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
2: 乐购908
3: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0: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已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5: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4: 啊，飞天说话了。
5: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4: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5: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0: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解酒药无法替代节制饮酒。假期应酬多，不少不胜酒力的人将希望寄托在各类解酒药上，殊不知解酒药并不能提升酒量，如美他多星、复合维生素 B、 多西零脂酰胆碱等解酒药，虽能促进酒精代谢，缓解酒后不适症状，对肝脏起到一定保护作用，但无法完全消除酒精对身体的危害。同时，解酒药可能引发胃肠道不适，加重肝脏及肾脏负担，引发严重不良反应。因此，想要减少酒精对身体的伤害，最根本的方式还是要节制饮酒。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4: 嗯，我懂了，妈妈。
3: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4: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3: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4: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3: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

0: 动力无限，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4: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5: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物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在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6: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嗨，夏季到了，厨房里热浪滚滚，空调却罢工了。别愁，百大电器夏季多重补贴，至高省50%，线上再多折扣，百大至少再少100。国补到国企，放心价更低。父亲节想给老爸挑件衬衫，雅戈尔白衬衫，买一送一，父爱如山。刚好配168神券包，8张券齐发，单张最高300元，积分还能双倍兑。你说天太热，不想出门购物，打开百大易购 APP， 跨境大牌低至5折。每日1元好物轮番轰炸，爱百大小程序下单还能免费抽大西瓜。端午遇上618，百大承包你整个夏天的吃喝玩乐。

0: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冰箱不是药物的保险箱。炎炎夏日，气温飙升，有人将药物放入冰箱储存，误以为低温利于药品存放。其实冰箱冷藏室温度偏低，湿度偏高，盲目存放药物容易改变药品理化性质，导致药品受潮变质和失效。比如糖浆剂、散剂、颗粒剂、胶囊、软膏、气雾剂、普通的片剂、糖衣片等都不适合放进冰箱保存。储存药品要仔细阅读说明书，明确标注需要冷藏的药品以及夏季易软化的栓剂，可以短时置于冰箱冷处存放。没有特殊标注的药品均按常温储存，建议将药品放置在家中阴凉通风处，保留原密封包装。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3: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4: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4: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咚咚咚咚。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京时间下午三点。嗨，夏季到了，厨房里热浪滚滚，空调却罢工了。别愁，百大电器夏季多重补贴，至高省50%，线上再多折扣，百大至少再少100，国补到国企，放心价更低。父亲节想给老爸挑件衬衫，雅戈尔白衬衫，买一送一，父爱如山，刚好配168神券包，8张券齐发，单张最高300元，积分还能双倍兑。你说天太热，不想出门购物，打开百大易购 APP， 跨境大牌低至5折，每日1元好物轮番轰炸，爱百大小程序下单还能免费抽大西瓜。端午遇上618，百大承包你整个夏天的吃喝玩乐。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don't understand.
1: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诗。

0: 友们，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嗨，夏季到了，厨房里热浪滚滚，空调却罢工了。别愁，百大电器夏季多重补贴，至高省50%，线上再多折扣，百大至少再少100。国补到国企，放心价更低。父亲节想给老爸挑件衬衫，雅戈尔白衬衫，买一送一，父爱如山。刚好配168神券包，8张券齐发，单张最高300元，积分还能双倍兑。你说天太热，不想出门购物，打开百大易购 APP， 跨境大牌低至5折，每日1元好物轮番轰炸。爱百大小程序下单还能免费抽大西瓜。端午遇上618，百大承包你整个夏天的吃喝玩乐。

0: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解酒药无法替代节制饮酒。假期应酬多，不少不胜酒力的人将希望寄托在各类解酒药上，殊不知解酒药并不能提升酒量，如美他多星、复合维生素 B、 多西磷脂酰胆碱等解酒药，虽能促进酒精代谢，缓解酒后不适症状，对肝脏起到一定保护作用，但无法完全消除酒精对身体的危害。同时，解酒药可能引发胃肠道不适，加重肝脏及肾脏负担，引发严重不良反应。

0: 因此，想要减少酒精对身体的伤害，最根本的方式还是要节制饮酒。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3: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4: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2: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
1: 啊！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3: 哦，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4: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9: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1: 嗯，我懂了，妈妈。
1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1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3: 出发。
1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3: 我在，
14: 我也在，
1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5: 幸福是什么？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天初夏的时候，其中那个大号跳舞那场戏很重要。
1: 我会找一个非常出名的老师，跳舞老师，春节后来找你。

0: 好，英文名字。
1: 好，
0: 谢谢，谢谢。
2: Yes, oh my god.
0: 好，
3: 再好。
1: 大家都辛苦了。开了这么久，辛苦了。
3: 大豪，你非常棒。
4: 好，好，好，
2: 好。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场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2: 乐购908，
13: 乐购908，
1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14: Number One，
12: 好物推荐，
13: 我推荐。
12: Yeah。
1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
13: 夏季到了，厨房里热浪滚滚，空调却罢工了。别愁，百大电器夏季多重补贴，至高省50%，线上再多折扣，百大至少再少100。国补到国企，放心价更低。父亲节想给老爸挑件衬衫，雅戈尔白衬衫，买一送一，父爱如山。刚好配168神券包，8张券齐发，单张最高300元，积分还能双倍兑。你说天太热，不想出门购物，打开百大易购 APP， 跨境大牌低至5折，每日1元好物轮番轰炸，爱百大小程序下单还能免费抽大西瓜。端午遇上618，百大承包你整个夏天的吃喝玩乐。

0: 全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百大集团6·18神券包来了，8张神券齐发，单张最高300元，超值会员日积分超值兑，最高可享双倍兑，雅戈尔100万豪礼大放送，父爱如山，白衬衫买一送一，端午遇上6·18，会员豪礼享不停。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好，时间是下午的5:0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90.8的电波，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首先呢，我们来关心国内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最新的消息，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3,140.6万人次，环比增长7.1%，同比增长0.2%。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中短途出行热度不减，特色民俗游热度高涨。好，再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测显示，明天沿江江北22号、沿淮淮河以南23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会迎来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并且呢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重点的影响区域是六安、合肥、滁州、安庆、池州、铜陵、芜湖、满山、宣城和黄山市。25号之后，降水减弱南压。好，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最新的新闻。挪威首相斯特勒在19号表示，为了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的影响，挪威将会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同时限制人工智能工具在高年级学生教育当中的使用。以上新闻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日报公众号，是由黄英编辑，一鸣播报，感谢大家的关注。

0: 时间是下午的5:03，我们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动态信息。那目前呢，京台高速的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在藤湖机场互通到蚌埠互通段主线进行了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呢都进行了封闭，预计6月30号结束。好，我们也希望大家了解高速公路的这个最新的信息之后，特别是封闭信息哈，及时调整您的出行路线。好，好消息要传递到各位听众朋友的耳边，安徽 ETC 福利抽奖已经开启了。那么即日起呢，新版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抽奖，中奖率呢可以达到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好礼在等待着各位，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去办理吧。更多的详情请咨询0551963369。
1: 一片粽叶裹上缕缕情丝，一把艾草插上憧憬期望，当艾草的清香氤氲了整个屋子，餐桌上飘起了粽子的清香，吃一个粽子暖一个家。

好了，时间是傍晚的5:09，这里是 FM 90.8，2026端午小长假的特别节目。我是一鸣，陪伴您在路上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呢，跟我们进行第一时间的联络，来说一说此时此刻您经过路段的通行的情况怎么样，不管是高速路况还是城区路况啊，都欢迎您温馨提示。另外，在路上的朋友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觉得哪首歌特别适合端午假期和家人团圆的这种心情，特别适合假期期间这种悠然自得的这种生活的状态，欢迎大家呢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第一时间跟我们进行联络。

0: Hello，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咚
3: 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生动。咚，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咚咚咚咚，
2: 端午的味道是道不尽的粽子咸甜，
4: 粽子香香厨房。
2: 是刻在血脉里的传承。
4: 端午时节赛龙舟，团结拼搏齐向前。
2: 是割不断的思乡情怀。
5: 慢点跑，
4: 亲

0: 好，傍晚的5:1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 的电波，走进我们这个时段的热搜资讯榜。好，我们把在端午假期期间那些热搜的新闻，大家非常感兴趣的一些这个新闻资讯，和大家在电波当中一起来关注和分享。端午嘛，得吃粽子哈。但是呢，南北方吃粽子的差异化真的非常的大。但是现在呢，随着人们追求更多口味的尝试，市面上呢出现了五花八门的粽子口味，可以说是什么呢？叫一切皆可包入粽。那么深圳的一家老字号的粽子铺，它的这个特色呢是广式粽子，就吸引了很多远道而来的消费者。蛋黄鲜肉粽卖的是最多，还有消费者呢特别喜欢加了鲍鱼、虾仁或者是干贝的海鲜粽。另外呢，超市里的新鲜口味的粽子也是备受欢迎，加了春笋还有黑松露的粽子，这个端午一天呢可以卖上200-300个。另外呢，口感清凉的像冰粽啊、低糖迷你冰粽的销量也是非常的不错。我们接下来通过一段录音更多的去了解。
1: 排队的撞了你的就下面的啊，那边排队摇，那都摇干水。
2: 每年端午，位于深圳南山的这家老字号粽子铺都会格外忙碌，一上午店里就卖出了1000多个现包现煮的粽子。
3: 就正好过端午想尝一尝，咱们那边是甜的，然后蘸白糖，这个就是直接吃，然后里面是咸的，挺好吃的，然后就是都是糯糯的，
4: 有种子叶的哪个香味，它里面的五香粉味道都很好，广东好味。
2: 特色广式粽子吸引了很多远道而来的消费者，蛋黄鲜肉粽卖的最多，还有消费者喜欢加了鲍鱼、虾仁或者干贝的海鲜粽。
5: 包粽子的师傅就是6点多就来了，原来有3个，到端午了就要换多一倍来做，
6: 6个人，
5: 还要加班加点，一种正宗就挺多吧。
2: 除了老字号店铺现包的粽子，超市里新鲜口味的粽子也备受欢迎。深圳一家超市门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鲜料里加了春笋、黑松露的粽子，端午一天就能卖出200-300个。另外，口感清凉的冰粽、低糖迷你冰粽的销量增长也非常快。总体来看，粽子消费更加日常化，但端午节依旧是粽子口味上新、集中出货的窗口期。
7: 今年粽子。

0: 好，接下来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关于粽子的这个话题哈、啊。有一首这个闽南的童谣啊，我估计很多的朋友并没有听过，但是泉州啊，在福建的泉州那边基本上是人人皆知，叫烧肉粽包粽叶，要吃肉粽得趁热。那么歌里唱的这个烧肉粽呢，就是福建咸粽子的这个头号代表。在泉州，人们用这个包山包海来形容这个烧肉粽。那为什么能够包山海呢？因为它的用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除了糯米之外呢，还有五花肉，还有板栗、莲子、香菇、虾仁、干贝，山珍海味啊，只要能入料的几乎呢都可以包到这个粽子当中去。这个一口咬下去啊，真的是咸香浓郁，这个油脂呢会渗到这个糯米当中，就是你吃了以后满嘴都是鲜味，这就是闽南人最熟悉的家常味道。
1: 这首闽南童谣，泉州人从小唱到大，歌里唱的烧肉粽就是福建咸粽子的头号代表。在泉州，人们管烧肉粽叫包山包海。为什么能包山海？因为它的用料实在丰富，除了糯米，还有五花肉、板栗、莲子、香菇、虾仁、干贝，山珍海味，只要能入料的几乎都能往粽子里包。一口咬下去，咸香浓郁，油脂渗进糯米里，满嘴都是鲜味儿。这就是闽南人最熟悉的家常味道。烧肉粽的烧在闽南语里是热的意思，这种粽子必须趁热吃，凉了风味大减。它的制作也很讲究，粽叶和糯米要提前浸泡，糯米还要下锅炒制，让每一粒米都裹上油香。更关键的是，煮粽子的汤用的是骨头高汤，慢火炖煮，让骨汤的鲜味儿透过粽叶渗进米里，与五花肉的油脂交融在一起。
2: 肉粽包山包海，不仅是山海交汇，百味包容，也体现了我们文化的多元和开放。泉州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各种文化相互碰撞融合，才有呢今天大家看到的海纳百川的泉州。
1: 吃完了闽南的烧肉粽，一路向北来到福州市罗源县，这里的畲族群众把端午节称作五月节，他们包的粽子叫五节粽。怎么个五节法？就是粽子用粽叶扎成五段，每一段代表一福，合起来就是五福临门。口味上五节粽比较自由，添加蜜枣、绿豆、花生就是甜口，添加肉类就成了咸口，也可以什么都不包，就品尝清香的糯米本味。这些年畲族同胞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五节粽也跟着升级了。村民们把五节粽越包越长，从传统的五段一直延伸到了约一米长。
3: 这个一米长的粽子也寓意着我们日子节节高，我们一起包一起吃，大家日子都越过越好。
1: 在闽东地区，粽子的形状更是五花八门，当地人就地取材，用山间的箬叶、笋叶包出各种粽形，每一种都有说头。长尾鸽粽，粽子的形状就像一只拖着长尾巴的鸟。端午节时，大人会给孩子们在脖子上挂一个长尾鸽粽，再配上一个鸡蛋，寓意着平安欢喜。秤砣粽用笋叶包成，是很小的方形粽，寓意着压田保丰收，也寄托着大家对丰收的美好期盼。横包粽用宽大的箬叶或笋叶把糯米和馅料平铺卷起，就像一个小枕头。而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形状里都藏着祝福的美意。从泉州包山包海的烧肉粽，到罗源畲族的五节长粽，再到闽东各种形状的粽子，山海之间的食材、农耕与海洋的文化，全都包进了这片小

0: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8。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好了，时间是傍晚5:30，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今天夜间江北多云转阴天，沿江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呢会有中雨，局部地区大雨。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21-23度，其他地区23-2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的北部29-31度，本省山区26-28度，其他地区27-29度。

片粽叶裹上缕缕情丝，一把艾草插上憧憬期望，当艾草的清香氤氲了整个屋子，餐桌上飘起了粽子的清香，吃一个粽子暖一个

0: 好，端午小长假，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FM 九零点八的电波。好，此时此刻呢，各位想听哪首歌，或者说推荐自己的私房音乐，您都可以发到我们的九零点八微信平台当中。继续直播我们的端午小长假的特别节目啊，热搜资讯榜。这段时间呢，高考考生可以稍微的放松一下啊，让这个每天的忙碌呢按下一个暂时的休止符。但是有句话说，三分考七分填。那么即将要到来的这个填报志愿的环节呢，相信也是很多的高考考生包括家长朋友非常关心的。其实现在市面上啊，有各类的 AI 工具啊，说是可以进行填报志愿的辅助。那么究竟这靠不靠谱呢？接下来时间我们也通过一段录音更多的去关注。
1: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比如豆包、元宝、 DeepSeek 等，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但专家提醒，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2: AI 可以非常好的辅助我们去处理复杂模型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一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他没有及时抓取到，他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家长最好进行一个复核啊，比如说他是不是今年还有这个专业。有的时候这个 AI 做完了规划，发现这个专业这个学校今年不招了，其实是一个无效支援。第三，它实际上抓取过程中是存在漏洞的，往往他推荐的点，一个信息曝光量大，他会给的投入多，但是相对于一些曝光量小的，甚至说孩子的喜欢就是这种偏啊、冷啊这种专业，他往往就被都忽略掉了。
1: 此外，记者发现不少家长抱着

0: 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但业内专家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志愿填报终究是结合分数、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的个性化选择，任何工具和外部指导都只能作为辅助。
1: 我们很多家长孩子不愿意动脑子，简单认为花了钱就是对孩子的负责任，简单的花了几百块钱、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交给别人了。任何人不可能比你更了解自己。我们跟孩子讨论一下，然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他给你的只是一个咨询方案，这是你的人生，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你一定要拿出自己的想法，在这里边做出判断选择，而不是把自己的命运简单交给别人。
0: 在此也提醒考生和家长，用 AI 工具填报志愿，首先要分清平台属性，优先选择官方正规渠道。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大家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
2: AI 它给的这个数据是一个泛数据，可能适用于绝大部分人，但是不一定适用于您的孩子。那么如果你都丢给 AI， 它不一定真正能很清楚你对这个各个兴趣点的一个权重，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比较泛式的一个数据参考，它只能给出你无穷的组合或无穷的建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这个判断 AI 真的是没办法帮我们做。

0: 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端午的味道是道不尽的粽子咸甜，
4: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
3: 是刻在血脉里的传承。
4: 端午时节赛龙舟，团结拼搏齐向前，
3: 是割不断的思乡情怀。
5: 慢点跑，

好了，时间是傍晚的5:5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8 的电波，我们一直陪您在路上，另外呢也感受一下悠闲的假期。特别想问问大家，最近618你们的这个购物车有没有清空呢？哎，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大家有没有去看一看？哇，真的是这个优惠啊，包括很多人气爆品特别的多啊。那最近呢，我们这个玩转618的大促狂欢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阶段，活动截止到本周日，就是明天。那今天是倒数第二天，错过这一波再等一年的时间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在电波当中就特别为大家来梳理一下，咱们来捋一捋怎么在最后的关头把这个便宜给占到位。我们都说这挣钱也不容易嘛，那么该省省该花花，所以呢我们的这个乐购908商城就告诉各位哈，这个阶梯满折，买的越多省的就越多，真的这个全场的阶梯满折优惠特别特别的划算。你看，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元打92折，单笔订单满618元打88折，买的越多省的就越多。因为有些东西你真的你可以用半年可以用一年的时间，比方说护肤品呢等等，就必须得买的，你不如趁现在买，真的绝对划算，为您省钱啊。我们的系统呢有一个自动匹配最高档的这个功能，不用你费心算。这个活动马上就结束了啊，现在如果不凑单更待何时呢？当然每天都会有爆款好物，那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兰蔻小白管的这个防晒霜，那日常售价呢是一支好几百，今天的乐购908专属价，买一支送一支，两支正装50毫升防晒仅需要349。那么参加完这个满198打96折的活动，算一下到手价是多少，335。另外还可以跟商城的其他产品咱们一起凑凑单，比方说买618直接享88折，折后到手仅需要307.12块。因为我觉得夏天的时候，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哈，特别是爱美的女士，你说买这个防晒霜那是必备的。刚刚说了可以凑单，哎呀，很多朋友凑单真的是凑出了经验，凑出了很高的规格来了啊。不少会买的听众朋友发现凑单的性价比会更高，然后在后台呢就跟我们发各种各样的这个搭配的方案。那给大家举一套例子吧，举一个热销组合的例子，比方说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我们的商城售价329，你可以搭配一下

价299元的 CPB 隔离，就是37毫升两瓶。啊，这两只一起下单合计呢是628，订单的直接享受满618打88折的优惠。这样算一下，小棕瓶到手才需要多少？290。CBB 的隔离双支啊，两支到手才多少？263。这个组合下单就立马为您省了70多，啊，真的是超值划算啊！这波福利一定要把握住，明天是最后一天了，今天是倒数第二天。因为我们的这个产品呢，真的很多人气特别的旺，有的时候可能你想买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所以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在听我们的电波，听我们90.8的节目啊，赶紧打开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去看一看。另外呢，就是咱们的幸运抽奖，指定618专区的专属福利，抽奖次数当天是清零的，不用白不用啊！万一抽到6折券，专区爆款直接是白菜价带走，绝对是非常超值的。我们给您举两个好物的参考啊，原价299元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用上6折券才需要多少？179.4元。那么原价315元两瓶的兰蔻大粉水，6折才需要多少？189。美妆啊，美食、美酒，包括名茶，都可以薅到这个最低价。活动只剩最后2天了，其实不到2天，现在已经是周六的下午的5:55了，对吧？那明天就结束了，所以也就是1天多一点的时间。那么明天6月21号，所有的折扣，包括我们转盘抽奖福利，全部下架。你再想等这么大的优惠福利，1年的时间啊，整整1年的时间。那么最近呢，想买好物，抓紧到我们的商城当中，您看一看我们的好物呢，不光有这个美食啊，啊，包括美妆啊，什么名茶呀、美酒啊，很多，包括呢这个汽车用品等等，大家可以去看。你看母婴用品都特别品质都特别的好啊，不要等活动完全结束了再去后悔。参与呢特别简单，在您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呢是阿拉伯数字，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搜索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去下单了。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全球通心动日，
10: 每月26至28日准时开启，
9: 视频会员、咖啡美食、出行福利随心选，
10: 邀请新朋友还能解锁惊喜。
9: 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心动日，
10: 分享福利不容错过。
9: 中国移动。
11: 不管线上多多少，百搭至少少100，买家电到百搭，纵享端午放肆嗨购，多重补贴至高立省50%，更有返现、赠礼、抽奖等您来享。国补到国企，放心价更低。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18:01，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 端午小长假的特别节目。接下来时间呢，走进这个时段的908瑞评论。这几年的时间啊，网约房作为一种新业态越来越常见。浙江宁波的一位房主将闲置住宅放在互联网平台短租，没想到因此呢被邻居投诉。这个房主觉得特别委屈啊，说自己的房子自己还不能做主了吗？邻居呢也有自己的道理，认为呢这套房屋的规划用途是住宅，那么作为网约房出租牟利是改变房屋的性质，不仅导致了外来人员的增多，影响正常生活，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关于住宅改成网约房，我们来听听安徽瑞正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盖晓峰的点评和分析。
1: 撇开商铺和会所不说，对于小区里的住宅，我们从房屋用途的角度来划分，大致可以将其区分为居住用房和经营用房。居住用房包括自住和租赁两种啊，这点大家都熟悉。而对于经营用房，这些年啊，大家手头宽裕了，拥有多套住宅的业主多了起来，房屋的经营用途也就逐渐多了起来。最常见的是作为棋牌室啊、茶室啊、小饭桌、自习室，也有很多用来开饭店。那么网约房到底算是居住用房还是经营用房呢？二者的区分到底在哪里呢？我个人觉得啊，可以讲对象的特定性作为一个重要的区分标准。以居住用房来说，不管是自住还是租赁给他人居住，对象都是相对固定的。而经营用房则不然，它是面向社会提供服务的，对象可能是消费者，也可能是孩子或者家长等等。所以啊，经营用房的对象的不确定性使其对邻居的影响达到了超出一般水平的程度，也就到了行政主管部门该出手的时候了。民法典对于住改商的规定啊是非常清楚的，首先确立了一个基本原则，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用房。然后呢是一个例外，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及管理规约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对照一下这个规定，我们也就理解了所谓网约房的性质，它属于经营用房，也就必然受到民法典的上述规定的制约。

0: 好，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匝道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好，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呢，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抽奖，中奖率呢是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好礼等待着各位，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去办理吧，更多详情呢，大家可以咨询一下0551963 69。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突然发现错过下道口了怎么办？一脚急刹，迅速倒车，这些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千万不可取，不仅将面临扣12分罚200元，更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高速公路上行车时一定要提前了解路况信息，留意出口指示牌，以便提前变道。如果因为一时大意错过了出口，一定要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掉头开回来，切不可倒车或逆行。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2: 一片粽叶裹上缕缕情丝，一把艾草插上憧憬期望，当艾草的清香氤氲了整个屋子，餐桌上飘起了粽子的清香，吃一个粽子暖一个家。

好，这个时段进入我们的端午小长假的特别编排，音乐在旅途。18:11了哈，此时此刻路面的情况怎么样，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当中跟我们实时互动。一边呢，我们来关注路面的这个最新的通行的变化，一边呢，我们来听大家最爱听的那些歌曲，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您都可以推荐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当中。好，咱们的老朋友胡松啊，说特别想点播一首郭靖的《下一个天亮》，来听听这首歌《下一个天亮》。你的私藏音乐又是哪一首呢？或者说，此时此刻你最希望哪首歌陪伴在你的身边？来发送过来。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3: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三年制中职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

0: 端午的味道是道不尽的粽子咸甜，
1: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
0: 是刻在血脉里的传承。
1: 端午时节赛隆中，团结拼搏齐向前，
0: 是割不断的思乡情怀。
2: 慢点跑，
1: 亲爱的。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8: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9: 正享啦正享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固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
1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4: 加油中高考，出分不迷茫。
15: 安徽移动全程直播分数线发布，专家手把手教你填志愿做规划。
14: 6月25日至27日，合肥、巢湖、长风三地高招咨询会，面对面为你答疑。
15: 成绩亮眼，装备更要亮眼。动感地带青春卡、芒果卡，追剧、游戏、社交流量全包圆，再搭配购机节，凭准考证享购机优惠。
14: 安徽移动为每一个梦想护航，中国移动。
1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
17: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了，18:31，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天夜间江北多云转阴天，沿江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呢会有中雨，局部地区大雨。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的北部29到31度，本省山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那目前合肥阴天，室外的温度呢是27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优。
0: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映。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好，18:33，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想听到的好歌啊，你的私藏音乐呢，都欢迎您继续推荐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当中。有人说啊，很多朋友的关键词，生活关键词就是买买买。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挣钱也不容易啊，咱们买的话该买买啊，就是该花花该省省。那么去哪里买，怎么样才能省，才能薅到羊毛呢？是我们的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商城，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登录特别简单，就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呢是阿拉伯数字。那这两天呢，我们的908商城的这个玩转618大促狂欢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阶段了，活动截止到明天本周日啊。那么今天是倒数第二天，错过这一波要再等一年的时间，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来捋一捋，怎么样在最后关头占到这个最大的便宜，薅到最多的羊毛呢？我们先来说说最实在的全场阶梯满折优惠，单笔订单满198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打92折，满618元打88折。哎，我们的系统特别高级啊，它可以自动匹配最高档，就不用你费心去算，你只要到哪个档，它就会给你把这个折扣呢给做足了。这个活动明天就要结束了，所以说现在不凑单，可能你要后悔一年的时间。好，再来说说我们的爆款好物啊，夏天的骄阳似火，兰蔻的小白管防晒霜必不可少。日常的售价呢需要一支几百块，但是今天呢，我们的乐购908的专属价，买一支送一支，两支正装50毫升防晒仅需要349。大家都知道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满减啊，这个优惠阶梯这个价格，参加完满198打96折的活动，到手价才多少？335。哎，另外我们真建议大家跟咱们其他的商品可以一起凑凑单，比方说满618可以直接呢享88折，折后的到手价仅需要307.12。哎，我们真的是发现我们的听众朋友太厉害了，特别会凑单。因为您到我们商城当中，上千款这个产品，涉及到什么美妆啊、美食啊、母婴啊、汽车用品呐、美酒啊、名茶呀，各个方面，其实你凑单很方便啊，很多都是你必须的。你说你本来就要买，你趁这个618大促的过程当中买了以后，是不是更便宜了呢？对不对？那经常呢，我们的听众朋友都会在后台分享自己的搭配的一些方案。哎呀，这些方案特别的优质啊，我们给大家举一套这个热销组合的例子，比方说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我们的商城售价329，搭配价值299元的 CPB 的隔离37毫升两支，一起下单合计呢是628元，订单的直接享受满618打88折的优惠。所以呢，帮您算了一下，我们的小棕瓶到手呢仅需要290 ,CPB 隔离双支到手仅需要263，这个组合下单立省70多，是不是更加划算了呢？所以这波福利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您进去看一看，有一个每日幸运抽奖，就是我们的幸运大转盘，指定618的专区专属福利，抽奖次数当天是清零的哈，所以一定那天得用掉，就抽到那天一定把它给用掉。万一抽到6折券，专机爆款直接是白菜价带走，绝对是非常的超值。给大家举两个好物参考，原价299元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用上6折券仅需要179.4，原价315元两瓶的兰蔻大粉水，6折之后呢只需要189。好，活动正在进行倒计时，最后两天的时间，其实现在两天不到了，因为明天就结束了嘛，只有一天多一点的时间哈。那明天咱们所有的折扣，所有的这个转盘抽奖福利全部下架。哎，刚才说那个6折优惠，就我们的转盘抽奖，真的会给它带来太多的这个羊毛和福利了。我真的是平时生活当中属于什么呢？中奖绝缘体。
就是基本上抽到都是那个纪念奖，人人都有的。但是这次我上乐购908商城，我就抽到了6折券，就是赚那个大转盘。所以大家一定要去转一转哈，祝您好运。明天呢，我们这个优惠呢就要正式的告一段落了。如果大家想要再等这么有力度的这个优惠，需要等一整年的时间。所以呢，如果说您本来就要购买一些好物的朋友，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商城，您去看一看，挑一挑。您可以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了，或者呢是微信小程序直接来搜索一下乐购908就可以了。

就是你。每次从梦里朝你奔去，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

0: 光，用节奏唤醒你的心灵，驱散路上所有的疲惫。
1: Never stop the music, we play your choice。
0: 随车听音乐，用最硬的音乐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2: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1: 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专线055161555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618年中庆，百大线上嗨不停。6月18日至22日，百大易购跨境大牌低至5折，每日1元好物轮番上线。爱百大小程序购物免费抽大西瓜，中奖直接领，更多优惠叠加，超多专属好物等你来抢。

好，我们的特别环节《音乐在旅途》正在为您直播。刚这首歌杨宗纬的《一次就好》，我们特别送给微信当中一位叫年年的朋友啊，好歌送给你，也希望大家呢把自己的私藏音乐提供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
2: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了，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好，时间是晚间的7:01，走进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会商指出，根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然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涝的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这些强对流天气的风险较高，防汛形势依然复杂严峻。截至目前，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已经超过了167亿元。端午。

和宣城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其中呢黄山市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气象局和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一定要注意防范。好，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今天的国际金价持续走弱，受到了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的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每克1260元，和年内的高点相比下跌将近450元。以上新闻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中安在线客户端，是由黄英编辑，一名播报，感谢大家的关注。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好了，晚间的7:03和大家来刷新一下现在高速公路的通行的动态。马上呢，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许红。许红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受施工影响，宁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双向与会服务区封闭。因为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 端午假期，各大公园、景区、农家乐客流集中。合肥市安防办提醒，景区应严格管控瞬时客流，疏导排队人群，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全程畅通。农家乐规范使用燃气灶具，烧烤区远离草木木屋，配备足量灭火器。山林景区严禁明火祭祀、吸烟、野炊，安排防火巡护。高温时段增设遮阳休息区，备好防暑物资。遇到雷雨，立即疏散至安全建筑内，保障游客假期游玩安全。
2: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3: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儿童用药剂型选择需适配年龄段。作为相对特殊的群体，儿童的器官及其功能均处于不断生长、成熟和完善的过程中，用药剂型的选择要做到精准适配。婴幼儿吞咽能力弱，适用方便喂服、剂量易控的剂型，如糖浆剂、滴剂等。学龄前儿童能接受更多样的剂型，可考虑颗粒剂、分散片等。学龄儿童吞咽能力增强，可选用咀嚼片、口腔崩解片等。不要随意将成人药掰碎研磨给孩子服用，以免影响药效，增加用药安全风险。
0: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端午的味道是道不尽的粽子咸甜，
1: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
0: 是刻在血脉里的传承。
1: 端午时节赛龙舟，团结拼搏齐向前，
0: 是割不断的思乡情怀。
2: 慢点跑，
1: 听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3: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专线05156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8: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9: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
1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3: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0554-5626-888。
1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5: 好，晚间的7:30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今天夜间江北多云转阴天，沿江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呢会有中雨，局部地区大雨。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地区呢会有暴雨到大暴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的北部29到31度，本省山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那目前合肥阴天，室外的温度呢是25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优。
16: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7: 不对。
16: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7: 也不对。
16: 那在市区

0: 里，把车开得超级快，一百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2: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心，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钱丽丹。擂鼓起航，逐浪争先。端午时节的庐江金汤湖碧波荡漾，人声鼎沸。一场热闹非凡的乡村龙舟赛事火热开赛，来自庐江各地的参赛队伍齐聚湖畔，驾舟竞渡，劈波斩浪，在300米的直道竞速赛道上奋力角逐。鼓声、桨声、呐喊声交织成动人的乡村活力乐章。我们来看记者刘红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好，直播安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是来到了咱们完美宝藏小城庐江啊，大家呢可以跟着我的画面啊，来看一看。我所在的位置是咱们庐江的金汤水库，又叫金汤湖。现场呢非常的热闹，是干什么呢？是进行一场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联赛，就咱们这个首届庐江村舟赛啊。今天呢这个天气非常的好，很热啊。我身边这位就是咱们这个活动的主办方之一哈，高老师。下面呢请您跟我们的观众一起来聊一聊咱们这个村舟赛的一些情况，好不好？
3: 好。
4: 这次庐江县第一届的春周联赛啊，这个我们从5月初开始筹备
2: 啊。
4: 这次比赛的联赛的这个队伍啊，一共是20支。
2: 20支。
4: 对，来自我们全县17个镇和3个街道
2: 啊。
4: 应该说从筹备期开始
2: 啊，
4: 我们作为主办单位之一吧
2: 啊，
4: 这个我们在各镇进行了发动，然后呢每个镇对这次联赛的这个活动吧，非常重视。大家都成立了这个专业的队伍，
2: 对，
4: 而且利用自己的条件，进行这个每天进行很刻苦的这个训练，
2: 对，
4: 然后呢，我们主办单位还邀请了这个龙舟协会吧，就是合肥市龙舟协会
2: 啊，
4: 对各个代表队进行集中的这个指导，
2: 对，
4: 这个目的呢，主要是让这次比赛，从让他们很短的时间
2: 啊，
4: 要掌握到这个从一个业余的一个队伍。来掌握到更多的这个一些专业的知识，
2: 对，
4: 参加这个让这个赛事更有首先是要有趣味性，然后显得更专业性，我们逐步通过这样的这个比赛吧，通过这样的活动的不断举办
2: 啊，
4: 让这项赛事在我们庐江这个
2: 扎根，
4: 然后成熟，然后我们再走出合肥
2: 啊，
4: 让在国内都产生一些这个有影响力，
2: 对，
4: 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吧。
2: 对，因为刚才我看了一段时间的咱们这个比赛，其实这个比赛啊，专业度超出我的想象。我觉得包括我们的这个选手也好，我数了一下，我们这个龙舟一共是12名队员是吧？
4: 对，是的，
2: 就上12名队员。
4: 对，
2: 包括我们的鼓手啊，包括我们的舵手啊，都相当的专业啊。一会儿我们通过画面可以感受一下
4: 这个12名这个队员呢，这我们赛事的要求，他每个队不少于1名。

0: 我们的赛事当中体现他们的那个
1: 作用
0: 啊、作用啊、已经发挥他们的特色，
1: 对对对、
0: 对，这样一个目的。我们的这个这个舵手也好、我们的这个鼓手也好，他们可能都是没有参加过正式的规模的这个比赛，
1: 就是给大家的机会更多一些，是吧？
0: 那么如果要是用常规的这种一局定胜负的这种规则的话，第一个呢就是他们的这个压力很大，
1: 太大啊！
0: 对，另外对他们的平时的要求可能会更高啊。然后我们用这种规则，就是说用多人这个定胜负，然后每这个以综合分来最终评出一二三的这个三等奖。这个目的主要是什么？就是让首先让大家要去参与，
1: 对，
0: 然后要爱上这项这个赛事，这个活动，
1: 对，
0: 然后同时呢也让大家更多的通过这个比赛，更多轮次的这个比赛来锻炼自己，
1: 对，
0: 然后让我们的整个的这个队伍的这个整体能力有待就是进一步的提升，
1: 对，
0: 所以用的这样的一个多轮赛事这个规则。
1: 今天是我们第一天的比赛，对吧？
0: 对，
1: 整个活动的启幕，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二十支船队都来到了吗？现场了吗？
0: 对对，
1: 都来了。
0: 是的。
1: 我听他们说，这个有一个规则就是，每场比赛是五支是吗？五支船队。
0: 每一轮是四支队伍。
1: 四支队伍
0: 参赛。
1: 然后呢，就最后一名是被淘汰掉的。然后再进行分组。
0: 对，是今天可能是，管这个我讲的不是很准。

0: 金汤壶
1: 不仅仅是我们汤池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现在也可以说是一个景点吧，景区。
0: 其实这个汤池离合肥不远。

0: 卧虎是吧？
1: 卧虎，
0: 哇，卧虎之地啊！
1: 你看的这个，应该这个是虎头、虎背、虎尾，
0: 大概左边是虎头，哎，
1: 对，中间虎背，
0: 虎背
1: 是拱起来的，
0: 拱起来，对吧？对对对，
1: 而卧在地上嘛，嗯，然后你看它
0: 后面是尾巴盘着，哎，
1: 对对，它这个叫虎形山，哦。它是其实这是一个小岛，正常的就是当地的居民啊，他们还知道有一条路可以通到这个岛上面去。但是你像我们虽说是庐江人，但你不是汤提本地人的话，一般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岛上不了，只有通过这个
0: 跑船
1: 啊才能过去。其实不是这样。
0: 哦，有条路是吧？
1: 对，它有条路。
0: 那这条路是一年四季都会有吗？还是只是在
1: 对
0: 出水期一年四季都有？
1: 一年四季都有。
0: 哇，这还是秘密通道啊！
1: 而且我虽然不是汤池人啊，但是据说呢，我们金刚湖，很多年它从来都没有干枯过。这里面的水常年四季。
0: 对，我到现场我才能体会到什么叫完美宝藏小城啊！这真是个宝藏小城啊！
1: 是的，是的啊，是的。
0: 你看，有我们这个龙舟比赛，对吧？有一方非常漂亮的这个湖，啊，金汤湖，还有这个远处的这个山，对吧？啊，卧虎山。另外还有这个，我觉得这个咱们这个离合肥不远的一个地方，有那么一个连绵的山，这真的是这个很宝藏的一个地方哈。
1: 对，宝藏小城嘛。
0: 对，还有那个最高的山峰叫牛王寨，对吧？
1: 我
0: 很多摩旅的朋友喜欢到这儿来转转。
1: 据说是我们合肥市有一句话是牛王寨是我们合肥市离天最近的一个地方。哦，
0: 对。是，因为合肥市大部分都是平原地区啊。
1: 是的，
0: 啊，有这个小山，真有点像皖南的感觉啊。
1: 而且这次龙舟赛呢，我们选的地点是两个地点，四场赛事啊，就是六七八九，四场赛事，两个地点。第一场地点我们今天是在汤池的金汤湖。哦，
0: 还有
1: 第二场和第三场，我们分别是在庐城有一个叫鱼跃水库。
0: 鱼跃水库。
1: 对，这个地方呢。也是我们庐城，就是我们庐江县委政府、庐城镇政府、当地政府打造的一个，也是水上娱乐项目很多的一个地方。
0: 鱼跃水库。哎，
1: 对，这几年呢，这个通过不断的宣传以及硬件设施的投入，还有这个我们当地和外地这个游客的越来越知晓度，这个越来越多，
0: 知名度越来越大，
1: 对，每年像。夏季到我们鱼跃水库游玩的这个游客已经不仅仅仅限于我们庐江了，对，周边地区很多都会来游玩，而且我们会推出很多的这个水上的游玩一些项目，所以呢，我们第二场和第三场也是放在这个鱼跃水库这个地方，它也是一个符合赛事龙舟赛事的一个地点，其实我们庐江有很多水域，很多水域，但是呢，我们这也是我们主办方。前期选址我们跑了很多，就是这个我们庐江县域的一些水域，但是最符合赛事的就是这两个水域，就是我们今天的金汤水库以及下一场二三场的这个鱼跃水库这两个地点。
2: 感谢刘红给我们带来的报道。那接下来呢，我们将沉浸式的带大家来直击龙舟赛火热的现场，近距离的感受一下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同时呢，也要走进各支参赛队伍，来听一听他们的备赛故事、参赛初心，还有乡土情怀。继续来看前方记者刘红带来的报道。
0: 你看，这是我们所有的参赛队伍的这个休息区是吧？
1: 对对，
0: 哇，这是一眼望不到边啊！
1: 二十只
0: 啊，是的。
1: 对，这个帐篷我们
0: 汤池，哎，这个是我们的主场作战的，对吧？
1: 对对对，
0: 汤池镇。来，我们来采访一下，这是我们的这个主场作战的队伍，队长在不在？队长在不在？哪位是队长？好。哦，你好。对，我们是安徽电视台直播安徽的这个采访组哈，今天呢带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庐江和我们这个叫村州赛是吧？
3: 村州赛，对对。啊，
1: 哎，您是不是队长？不是你吗？
3: 我是抗日吗？抗日队长，本地啊。我是村书记。
0: 好，村书记你辛苦啊。
3: 欢迎你们。
0: 好，那您给介绍一下这个汤池
1: 怎么样？
3: 汤池
0: 和我们这个队伍。
3: 汤池，我们汤池
1: 是
3: 从此来
1: 是吧？
3: 一般是成年
1: 队伍。这场队伍
3: 不怎么惨的。

0: 前一个月门店伺候门店的兄弟，门店下碗的兄弟。
1: 咱们这个队员就是当地的这个村民是吧？
0: 当地村民啊，
2: 种田的
3: 啊，种田的，
1: 哦，都种田的，
0: 就老百姓的村民啊。
1: 现在是不是农闲的时候啊？是农忙还是农闲的时候？
0: 现在是农闲的时候，他们在我们农闲的时候是吧？啊，我们当地老百姓就吃饭吃的，肯定是很我们黄镇有十二条农路啊，每个村都一条哦，每个村一条，
1: 也是选拔了
0: 啊，对对。可是我们村里，我们各村里，唐人走着我们各村有比赛，上户外，上户外那个表演。
1: 那个比赛参加了吗？刚才？
0: 刚参加了。
1: 参加了。成绩怎么样？
0: 我们刚才的成绩是十三组的第二名。
1: 第二名。
0: 第一名是佟大真。
1: 不错不错不错。
0: 我们成绩是一分二十九秒。哦。一分二十九秒。
1: 下面还有比赛吗？啊，
0: 马上下面我们还整到第二名。我说我们每组啊，每组我们分五组嘛，每组比前两名就决定咋能。
1: 那就晋级了是吧？
0: 晋级了，我们已经晋级了。
1: 哦，好，
0: 今天我们成绩还可以。
1: 祝贺祝贺祝贺！好，谢谢谢谢，
0: 感谢感谢，
1: 谢谢谢谢谢谢。啊，好，高老师，来，我们继续，
4: 我刚
1: 继续来聊一聊。
4: 刚问了一下，啊，这场比赛我们淘汰的应该是四支队，哦，十六支晋级，
1: 十六支晋级
4: 是吧？对，哦，是的，
1: 就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
4: 是的，
1: 对吧？
4: 并不是说，所有的队伍。我不付出努力也能晋级到下一轮，
1: 对，
4: 不是这样，它是有一定的这个竞争的这个残酷性在里面。
1: 对对，您看我们这个书记亲自挂帅啊，组织队员一起来参赛，
4: 是的，啊，
1: 大家利用这个农闲的时候，对吧？就是在地里种地的村民，
4: 对，
1: 然后可能小麦这边的作物应该是小麦吧？
4: 我们水稻，
1: 水稻也有啊，
4: 水稻也有。
1: 那就现在
4: 我们这边水稻一年还是两季，
1: 两季水稻，水稻多一点是吧？
4: 对对。哦，
1: 对，白湖的那个稻米还是很有名的，
4: 是的，
1: 是吧？
4: 白湖大米嘛。
1: 对，这边小麦种的多吗？
4: 小麦种的也多，
1: 也多是吧？
4: 对。
1: 啊，因为它是咱们这个地理的南北分界线嘛，对吧？北方的小麦和南方的水稻都有。
4: 对对。啊，
1: 刚好前段时间是这个小麦已经收割完毕了。
4: 对。
1: 对吧？利用这个农闲的时候，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
4: 啊，其实我们庐江这一块应该是产粮大县，
1: 产粮大县
4: 也是传统的农业大县。嗯，对。而且如果有机会，您再到时候再到我们庐江来采访的时候，特别是收割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们庐江成片的这个稻田。哦。因为现在我们这块很多都是基本上是合作化，或者就是像那种过去的传统的那种家庭式的农耕，并不是说没有，肯定有，但是现在大部分都是用大户的
1: 农场，
4: 哎，对，农场形式，
1: 农场形式，
4: 农场大户的形式，
1: 机械化作业，
4: 哎，对，哦，是的，
1: 对，应该很壮观哈。我相信大家观众朋友通过我们的一些新闻节目也能够看到，包括从中央台到我们的这个地方台都在进行报道，
4: 是
1: 这段时间的，是吧？这个农忙，大家这个节奏非常的快，闲下来之后呢，可以组织一些这个文体活动，其实也是对于这个丰富生活啊，也是特别的有意义哈。庐江旅游这两年啊，真是这个名气越来越大，是吧？
4: 对，是的，这几年庐江文旅应该说做得很好。不仅呢，我们是做好自身的硬件，而且特别是我们县文旅局，在这个旅游路线的这个推广这一块，他们的工作也做得很到位。
1: 是的，是的。
4: 包括你现在到我们合肥，在合肥你们乘坐地铁，有的时候你们稍微注意一点，留意一点，你都会看到，一不小心就能看到我们庐江文旅的一些更新的内容去推广。
1: 对对对，
4: 是的。
1: 尤其这个是完美宝藏的小城哈。
4: 对对，这个已经成了我们庐江一个名片了，自在山水，这个叫什么庐江？自在山水都忘了。
1: 结庐山水啊，
4: 结庐山水
1: 对吧？
4: 自在庐江，
1: 对，结庐山水自在庐江，
4: 是的。
1: 这几支船队应该是马上要参加比赛的吧？
4: 对，
1: 是吧？
4: 是这样的，我们一共，你看每一轮都是四支队伍参赛，
1: 四支队伍哈，准备区这是。
4: 在前一轮，这个队伍正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下一轮的四支队伍就在做好，在我们的这个登陆区做好这个
1: 准备
4: 工作啊，然后等上一轮这个比赛结束，在他们的返程。

0: 其实我个人觉得吧，我个人因为对龙舟赛事啊，说实在话，我也是第一次参与。虽然是我们作为这次作为主办方的一份子，这个但是我也是第一次参与。但是在这次参与过程当中，您刚刚说的总结吧，也就是我谈我自己的一点点感受。
1: 好，
0: 就是首先我觉得我们的阿什这支队伍太棒了，就像刚刚我们的那个郭和镇的这个我们的陈党委他说的一样，就是从。 不仅仅一开始可能是大家认为是一种这个组织性的

0: 准备工作，特别是参与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能感觉到，大家的这个对这种赛事、对这个赛事的这个重视程度，以及很在乎的一种参与度。
1: 对，
0: 大家每个人，
1: 集体荣誉感还是很强的哈。
0: 一个是集体荣誉感啊，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龙舟赛吧，这个赛事虽然目前，在我们庐江这个地方还不是，大家都有这个传统，但是我相信，在这样的赛事不断的举办、不断的推广、不断的去宣传，在这个大的一个影响的一个环境下，我想我们会把这个春秋赛，办得越来越好，让更多的人去参与其中，享受其快乐。
1: 对，也欢迎我们来自全省各地、全国各地的朋友到我们庐江来，亲身的体验咱们这个春秋赛哈。
0: 是的，是的，
1: 好，好，谢谢您，
0: 谢谢你们，谢谢
1: 高老师，谢谢。好，那我们这一段时间的直播就到告一段落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2: 非洲队伍的阵容，龙舟进度，浪花飞溅，他们用汗水诠释什么是团魂。龙舟进度，庐江县第一届乡村龙舟赛来了。
3: 祭先祖，传端午，大家在一起非常正团结，感真仙，聚民心，信文旅。
4: 我们是
5: 庐江飞舟队，飞舟起航，斗志昂扬，飞舟破浪，势不可挡，加油加油！
6: 我们将刻苦训练，充分发挥，全力以赴。
4: 我们是
5: 龙舟龙虾队，
4: 来自
5: 龙虎山街道，
4: 我们的口号是
5: 龙虎龙虾，势不可挡。
7: 举办县级的春秋比赛，是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举措。
4: 我们是
5: 龙虎龙虎队，
4: 来自
5: 龙虎街道，
4: 我们的口号是
5: 龙虎龙虎。
6: 龙舟是我们传统的习俗，既拉近了我们和

0: 我们不表示。
1: 大好的祖国，争取好天气，加油！
2: 临河也一直有划龙舟传统，在这种训练中，安全凝聚力提高了，越来越有队魂。
0: 我们是
1: 黄龙队，
0: 我们来自
1: 集团队，
0: 我们的口号是
1: 聚力救龙，奋不顾身。
3: 全队发力配合，与龙舟航向马峰，充分展现了我们万山村民团结向上的精神面貌。
1: 我们是万山龙舟队，我们的口号是同舟共济，乘风破浪。万山建行，永创辉煌，轰轰轰！
4: 龙舟跟端午的结合，更加增加了节日的氛围，使现在的美好生活更加多姿多彩。我们的目标是拿第一啊！
5: 我们来自
1: 龙城队，
5: 我们的队名是
1: 龙城雷霆队，
5: 我们的口号是
1: 龙山雷四海，超前九州，
5: 雷霆队
6: 加油！
7: 通过近期的训练，我们队伍里的两名女滑手克服了自身体力的不足，更加激励了我们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0: 我们是
1: 地力激流队，
0: 我们来自
1: 激流队，
0: 我们的口号是
1: 激流奋起，龙舟进取，千年古镇，九州佳绩，加油加油加油！
8: 我们是安排每一天的下午就是集中培训，我们队员对这场比赛信心十足。
5: 我们来自
1: 石头队，
5: 我们的队名是
1: 石头神龙队，
5: 我们的目标是
1: 石头独占鳌头，乘龙起航，力创辉煌。
7: 我们是郭河镇腾龙龙舟队，
9: 其他镇随便念，我在终点等你们。
5: 我们的口号是
6: 正值端午假期，今天晚上的直播安徽，我们共赏龙舟竞渡，感受乡村活力。那在电视端的直播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更多精彩内容还会在安徽公共频道、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继续直播，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的直播安徽。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了，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乐购908，
11: 乐购908，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好物推荐，
11: 好物推荐，
0: 耶！
1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成

0: 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1: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0: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2: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1: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乐购908，
9: 严选好物会万家，
8: 乐购908
9: Number One，
8: 好物推荐，
7: 我推荐。
10: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5: 您
0: 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0: 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0: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0: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物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
8: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9: Number One，
8: 好物推荐，
9: 推荐，耶、
10: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

0: 辐射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时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1: 乐购九零八，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

0: 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喂，谁啊？
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再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

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服。

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有

0: 我们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
2: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正物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908，
7: 乐购908，
6: 严选好物惠万家，
7: 乐购908
8: Number One，
6: 好物推荐，
7: 推荐，耶、
9: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2: 上回书说到，台风麦沙刮到了青岛，这天是8月8日，台风在青岛横扫一通后已经渐渐地离去。下午4点多钟，在沙子口麒麟山庄打工的魏清刚来到了海滨广场。干嘛他来这儿呢？因为受麦沙的影响，工地停工了，没有活干，他觉心情很闷，所以来到海边排解一下。自从他到了青岛，也很少有功夫来海边，借此机会来欣赏海滨广场防浪堤坝的美丽景色。他到了海边，看见一排排巨浪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向岸边，拍打堤岸，哗哗！他是河南人呐，哪见过这样恢宏壮观的景象？他长长的出了口气，烦闷的心情好多了。可万万没想到，就在此时，忽然听到一声喊叫：“不好喽，有人落水啦！”啊！这次落水可不是落到小溪里、河流里，或是江里啊，而是汹涌澎湃的大海里。魏清刚转身往海面一看，呀，看到了，一个浪头哇，托起一个女青年，看见人就是看到希望。他连衣服都没顾得脱掉，一甩鞋子，飞身唰，跃入大海之中。不是他一个人下的海，女青年的同伴也奋不顾身地跳了下去。他二人看着那个女青年在海水中一起一伏，便拼了命地游了过去，不想迎头一个巨浪，哇，无情地砸过来，把女青年的同伴砸到了岸边。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水性不怎么地，那个人上了岸，马上拨打110报警。魏清刚却没上岸，而是随着波浪的起伏而起伏，在茫茫大海里去追踪那个青年。哇哇！您一定记得《水浒传》里有一名好汉，名叫张顺，人送绰号“浪里白条”。魏清刚啊，在海里比好汉张顺浪里白条还浪里白条。怎么呢？张顺的水性是好，是在河里穿梭如鱼，快似飞箭。魏清刚也是这样，但两个人有不同之处。 张顺是在江河里，卫青刚是在汪洋大海里。我说他比浪里白条还浪里白条，就这个原因。俗话说，大海是无风三尺浪，更何况台风麦沙还没有完全离去，其海浪有多大可想而知。就是在这惊涛骇浪中，卫青刚终于找到了女青莲。他一手挽着女青莲的胳膊，一只手用力地滑向岸边，眼看着就到岸边了。不好，一个巨浪呼啸而起，浪头高过十几米，如同一堵厚厚的墙突然倒塌，哇，狠狠地砸向他和女青莲，把他们两个人给分开了。眼看那个落水女青莲就像一片风中飘下来的落叶，随着浪头向大海的深处飘去，而卫青刚凭着一身水中的功夫愣到了岸边。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佩服卫青刚的水性。要是换一个人，那么就是一个会游泳、游泳还不错的人，在这种大浪中能拼搏五分钟，那就相当的不容易了。可是他却以惊涛骇浪搏斗了近十分钟啊。此时岸上的人是越聚越多，没有一个人不为那个女青莲担心，也为她担心，生怕出意外，并为她二人祈祷。说句实话，女青莲又被大浪卷走了，卫青刚也觉得体力大大的下降。他看到岸边有无数只手向他伸来，他明白这些好心人的意思，既然意外已经发生了，情况又如此险恶，就不必做无谓的牺牲了。既然他明白了，就抓住一个人的手被拉上岸。来到岸上，卫青刚喘了口气，怎么办？就此罢手不管吗？就这样看着女青莲被无情的巨浪吞噬？不能，不能，不能，又怎么办呢？就在这阵儿，噔噔噔噔噔噔，跑来十多个警察来救人来了。是那个女青莲的同伴报了警，来的是市公安局崂山分局沙子口派出所的所长杨皮光，指导员叫刘勇，带着救生器械迅速赶到现场研究解救方案。卫青刚见到警察，警察也见到了他。所长过去握住他的手说，好样的，谢谢你。谢啥呀？卫青刚说，见死不救那还叫个人呢？救人是应该的。说着转身又要向大海跳去，被一个警察拉住了。哎，同志，你干啥？下去救人呐。你啊，我上来喘口气儿，没事儿，可以下去。哎呀，不行，下去危险，我会水，会水也不行啊，这什么地方啊？派出所所长指导员都过来了，已经知道他的水性。说实在的，那些警察的水性跟他呀差远了，也知道卫青刚有一颗大无畏的心，可是不放心呐。今天浪大风狂，太危险了，你下去没事儿不要紧，你不用替我担心。不行不行，来来来，穿上救生衣，套上救生圈，你再下去。也好，那谢谢。就这样，卫青刚都穿好了，再一次跳入水中。可这不是一般的小河流，刚才我讲了，这是大海呀，狂风和海浪的声音是一首不和谐的交响曲。看着在巨浪中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上下不断翻腾的卫青刚，岸上的警察和众多的群众焦急万分， 都在大声地呼喊，喊什么呢？说来也奇怪，已经过去20多分钟了，那个落水的女青年并没有消失，还是随着浪头时隐时现，在水中卫青刚很难看到，岸上的人看得很清楚，他们给指点这个女青年所在地方，哎，在这儿呢，哎，往前来，哎，往后点，往左边，左边，哎，对了。可是在狂风肆虐的海面上，漂浮着各种杂物，撞击着卫青刚，他不可能听得清楚。1分钟过去了，2分钟过去了，5分钟过去了，人们都为他担心，担心他会不会体力不支。那位说不有救生衣吗？啊，如果巨浪砸到礁石上，救生衣也没用，会不会被甩到岸堤上啊？还有一种潜伏的更大的危险，就是会不会被险恶的暗流，也就是漩涡吸到海底，就再也上不来了。除了这些危险，生活在海边的人都知道，在波浪滚滚的大海中，人被浪头打来打去，泥沙会把人的鼻子、口腔灌满，人就会难以喘气，肯定会憋死。又过了5分钟，情况越来越危险，可是他还是在茫茫大海中寻找女青年，但是他体力消耗实在太大了，身体严重的透支了，无可奈何，他只得游到岸边，许多人都伸出手，快来拉着我上岸，把他拉上岸。在海里，他时而能呼吸，时而要憋气，到了岸上才能痛痛快快地呼吸了。可能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会感受到人对空气的需要和依赖。他坐在了地上歇一会儿，忽然有人大喊一声，看，那个落水的在那儿呢。那个女青年又被一个大浪头高高的拖起来。卫青刚也看见了，他顾不得疲劳，又要下海去救人。周围人见他还要下海，说什么都有。有个中年妇女说，哎，你可不能再下去了，累死了。一个老大爷说，时间已经这么长了，那姑娘，哎，不说她了，别再搭上一个。啊，是啊，小伙子，就随天意吧，或许浪头把那姑娘打到岸边，再把她捞上来，你别下去。卫青刚听了这些话，很受感动，可是他仍有自己的想法，谢谢大家的好意，可我还是得下去，早下去1分钟，他就早1分钟脱离生命危险。众人听了他的话，心都颤了，不少人的嘴里嘟囔着，好人呐，真是大好人呐。所长不能不考虑他的安全，防止他被巨浪卷走，果断地在他腰上拴了一根很长很长的绳子，这考虑得非常正确。卫青刚第3次跳海，不错，大家和卫青刚刚刚还看着那个女青年是被浪头拖起来的，可是距离岸边得有50米，要在地上走没什么了，在海里呀，那还了得了。卫青刚真是好样的，他把自己生死置之度外，用尽了全身力气向那女青年出现那个地方游去。此时他两条腿已经没了力气，仿佛失去了知觉，他靠的是坚定的信心，靠的是顽强毅力，一定要把女青年救上来。可是残忍的狂风，这无情的巨浪，能知道他的心思吗？不知道，所以继续跟他作对，为难他，似乎跟他较量，意思说，你小子胆子太大了，那就比一比谁的力量更大。风大浪高，声如牛吼，拍打岸边，水花四溅。卫青刚屏住呼吸，在大海里搜寻落水人。一个巨浪 足有两层楼高，哇，又落下来，陷入低谷，咕噜。他呛了口水，唾，真咸呐。他再次看见那个落水女青年被巨浪掀起来，他奋力游过去，终于砰抓住了女青年。这一次接受教训了，他抓得死死的，再也不松开。岸上人们看见了，有的欢呼，有的拍巴掌，有的叫好。警察们赶紧拉绳子，魏清刚腰上不拴着绳子吗？哗哗哗唰，很快把那落水人和魏清刚拉到岸边，顿时现场掌声雷动啊！魏清刚三次下海救人，不能不说是壮举啊。他把女青年拉上岸之后，有人赶紧过来抬上救护车送到医院去。杨所长问小伙子，辛苦了，你叫什么？你太了不起了。你问这干啥呀？别问了，我是从河南来的，就是个打工的。所长掏出自己的手机，想在手机上记点什么。你把你的手机号码告诉我。手机？我没有，我没钱买那东西。没事了吧？我走了啊。说完转身离去，在他身后的地面上留下一个一个深深的脚印。书中暗表，那个溺水女青年因为掉到海里40分钟没有抢救过来，但是魏清刚三次下海救人的事情在中央电视台几乎全部播放，全国无数观众看到了他在巨浪中的拼搏。谁给录制的？是电视台的人在海边录制的？不是。在这海边有一栋楼，阳台上有一位老人，名叫段广珠。这位老人几代都是渔民，深知狂风掀起巨浪有多么险恶。而在此时，他无意中看到海边聚集了很多人，马上意识到出事了，赶紧拿着 DV 把魏清刚救人的全部过程拍了下来。应该感谢这位老人留下了魏清刚救人的宝贵资料，这也为找到魏清刚提供了线索。就在4天后，人们找到了救人后消失的魏清刚，对这样一位英雄是人人敬仰，让他说救人的过程。好家伙，各媒体的记者一个接一个蜂拥而至，他应该高兴啊。可你能想到吗？他烦了。有个工友说，刚子你行啊，报纸有名，电视有影，红了。啥？魏清刚急了，你知道个啥？这比干活可累多了，我都烦死了，都快撑不住了。工地项目经理也在场，这位经理是在事发3天后才知道这件事儿，他很受感动。插嘴说，刚子，可不能这么说，你很了不起，采访你，介绍你，也是为了教育更多的人。正说话，又来了一位报社的女记者，这位记者来的真不是时候。魏清刚刚说完，累死了，烦死了，哎，他到了，可也没办法，还得接受采访。习惯记者的采访了，没等啊，人家问他就说啊，我是下海救人了，这是应该的。我有困难的时候，别人可以帮我，人家有了困难，你不帮助别人，你的良心在哪儿啊？你的善心在哪儿？我只要还有一口气，必须尽到自己最大的力量去救人。我总是想，别人的命是命，自己的命也是命。打个比方说，如果我牺牲了，却换取了别人的一条命，也是一样的。说句心底话，我就是个打工的，就是个普通人，就是会点水，这事儿闹得太大了，是不是太过分了啊？得，这哪是记者采访他呀，他先问开记者了。 魏清刚啊，从不说假话，他真烦了，所以他离开了青岛，去了寂寞市躲避起来。两天后，他还得回青岛，因为家乡信阳市领导专程坐飞机来青岛对他进行慰问，他不能不回去。青岛市宣传部的同志正在找他要开座谈会，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要采访他，感动了数万中国人。其中有一个叫如涛的，是河南人，他做了一副扑克牌，印了十万套，要发给在全国工作的河南人。他给扑克牌起名叫优秀河南人。扑克牌一共是54张，抛去大小王，剩下52张，印上了52位河南人的头像。都有谁呀？有豫剧大师常祥玉、乒乓球世界冠军邓亚萍、大慈善家胡宝森，还有一张就是魏清刚等等。此外还感动了一个叫张桂发的，是郑州市龙王装饰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此时他特地找到魏清刚，向他颁发了聘书，请他出任该公司的项目经理。还感动了一位，有一个姑娘长得好看，眉如弯月，鼻似玉葱，两只大眼睛水汪汪的，迷死人了。这姑娘看上魏清刚了？不对，我说了一半您别误会，她是看上了魏清刚开的公司。怎么，她开公司了？是啊，她向银行贷款12万，开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装修公司。这个姑娘要结婚装修房子，在电视上听说魏清刚的名字就找了来，在公司门口看见了清刚，他笑了。笑什么呢？他看魏清刚上身穿了一件说新不新说旧不旧，也就是半新不旧的西装，敞着怀，下身一条蓝裤子，一条腿网了半截，脚上穿一双布鞋，说中不中，说洋不洋，中洋结合。一只手拿着一个手机，正接听手机。姑娘看着样子能不笑吗？老板，一手一个手机您发了。
3: 嘿嘿，发啥呀？这手机是跟老家通话用的，这个小灵通在本市用，就是为了省点话费。
2: 哦，感情还是抠门的老板。老板，我从10多里地外赶来找您，您是好人，我来请您给我装修房子，我特别相信你，你不会骗人。
3: 那当然了，屋里请。
2: 就这样，魏清刚接了第一笔生意，他给姑娘房子装修用了最好的材料，并一再叮嘱工人们干活要认真仔细，不能有一点的马虎，不能出一点纰漏。等房子装修完了，姑娘带着对象来看是赞不绝口，100个满意。魏清刚也高兴，等他一算账傻眼了，怎么赔了？为什么赔了呢？因为他确实用了最好的装修材料，因为质量好，慢工出细活，工时延长，这一算赔的不多，就是工人们的工资。他所以开公司就是为了民工着想，不能拖欠民工的工钱。现在好多了，他请了一位会管理的人才来管理公司。从魏清刚两次救孩子，在大海里捞女青年，到他开公司，处处可以从他身上看到中国人的淳朴、善良、勤劳、助人为乐的品德。这正是世事淳朴与善良，舍生忘死战汪洋，普通民工显本色，感动中国魏清刚。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 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2: 庄稼汉子农民工，侠肝义胆情满胸，为救儿童不怕死，无人不夸李学生。有人说了，你这句顺口溜可有点自相矛盾，这个姓李的学生怎么会是庄稼汉子农民工呢？听众朋友，您别误会，我说的这个人姓李，名叫学生，原先在家里种地，后来进城打工，所以我说他是庄稼汉子农民工。至于他是怎么救的学生，那还得您听我详说细讲。话说2005年2月20日下午，温州市红日当空，清风拂面，在金温铁路旁边的小道上，兴冲冲走来一个人。只见他有36、7岁的年龄，身高大约1.73米，长得四肢匀称，腰圆肩宽，一张漫长脸儿，五官端正，上身穿劳动布工装，内衬着毛衣衬衫，下穿蓝色牛仔长裤，脚蹬一双旧皮鞋，略显得寒酸，一看就知道是位农民工，大概是要到工厂上班。当他走到黄龙段马坑隧道时，突然就听着只见前面一列火车飞驰而来。哎呀，不好！就在隧道口的铁轨上，有一男一女两个小孩正在玩耍。忽然看见火车如猛虎下山，凶龙离海，张牙舞爪地向他们冲过来，顿时吓得惊慌失措，魂飞天外，呆呆地站在铁轨中间不跑不动，整个人都吓傻了。这两个小孩，女孩名叫彭媛媛，4岁，男孩叫小区，8岁，是一对很好的伙伴。他们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铁道上玩耍，眼看就要惨遭横祸。那个农民工见此情景，立即箭步飞身，嗖，如箭离弦。冲上铁路，探臂伸手一把抓住8岁的男孩，奋力一甩，咕噜噜噜噜噜噜，
3: 这小男孩滚下路基，脱离了危险。说是迟，那是快。那农民工没有一刻停顿，更没有半点犹豫，蹭蹭蹭，又纵身向离他较远的小圆圆冲去。这时，高速奔驰的火车带着巨大的惯性，以泰山压顶之势，杠当当，杠当当地压了过来。有人说了，那农民工到底是谁呀？你不说清楚，是不是故意让人家着急呢？那好，咱先放下他和小圆圆的生死不说，我要告诉诸位，此人家住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包公庙乡中华楼村，姓李，名叫学生。您别看他名叫学生，其实他并没有上几天学，只因家境贫穷，母亲多病，为了供养弟弟上学，他无奈只好辍学务农。村里人都说，学生为了弟弟当学生，只好自己不当学生，光落个空名学生。李学生十几岁就跟父亲在家种地，挑起了家庭重担。常言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艰苦劳动，他养成了朴实善良的美德。13岁那年，他妈妈病了，卧床不起，为了给妈妈治病，家里已经变卖一空，眼看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了，他守在床前低声问妈：你都快两天没吃饭了，你想吃点啥？他妈妈昏昏沉沉，似睡非睡，糊里糊涂地说了一句：妈想吃肉。好，我这就去给妈买肉吃。他起身走出房门，忍不住泪流满面。他知道连给妈妈治病买药都没钱，哪有钱去买肉啊。就在昨天，他在上学的路上捡了10元钱。10元钱在当今大款的眼里，也许真就是毛毛雨啊。可是对李学生来说，那简直就是黄澄澄一块金砖呐。当时他见四下无人，便很快装到自己衣袋里，心想有了这10块钱就能给妈妈买药治病了。他到了学校，面对老师的时候，想起老师的教导，做一个拾金不昧的好孩子，那10块钱好像就变成了一块刚出炉的烤红薯，烫得自己火燎发烧，坐立不安。放学回家，他也没敢把失钱的事告诉父母，躺在被窝里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丢钱的人如果家里也很穷，也像妈妈一样有病没钱买药，那不是要了人家命吗？第二天一早，他跑到学校，把10块钱交给老师，请老师尽快找到失主，将钱还给人家。现在妈妈想吃肉，自己没钱买怎么办？他虽然急哭了，可一点也不后悔。他毕竟是个聪明的孩子，他想出办法了，跑到邻居家借了钱，买了一斤肉，回家煮肉炖汤，盛在碗里，捧到床前：妈，你尝尝，你看肉香不香？挺香。妈妈艰难地坐起来，伸出颤抖的双手接过肉碗，马上感到香气扑鼻，不觉添了几分精神。孩子，妈知道咱家没钱，真后悔不该说妈想吃肉，让你去做难了，给你也吃两块吧。妈妈吃了一半，剩下一半要让儿子吃。李学生手端肉碗，他想了想，突然说：妈，你听，外边有人叫我呢，我端出去吃。话音未落，拔腿就跑出了门外。其实根本没人喊他，他是借故脱身，趁机把那剩下半碗肉放到了柜橱里，
2: 第二天又重新做好，再端给妈妈吃。街坊邻居都说这李学生啊，从小就是个孝顺孩子。在李学生20岁那年的夏天，晴空万里，骄阳似火。他们村东头有个大水塘，这水塘在那年春天刚掏过泥沙，里边是深坑连着深坑，再加上刚下了一场雨，水塘啊足有4米多深。天气太热了，村里几个小孩商量着要到水塘里洗澡，其中有一个8岁的男孩叫李超，天生胆大，到了水塘边把鞋子一脱，衣服一放，纵身咚就跳进了水里。谁知这个塘底真是太深了，是个深坑，小李超一下子就没了影。等他挣扎着露出水面，啊扑啊扑，塘底的水直往嘴里灌，他扑腾没几下便又沉了下去，吓得塘边的孩子连喊带叫，救命啊，淹死人啦！李学生闻讯赶到，甩掉脚上的鞋子，连衣服都没有脱，就蹬腿弓腰，一头唰进了水，手脚并用四处打捞，怎奈塘水太深了，要想摸到小李超谈何容易啊！李学生不会游泳，更不通水性，只是凭着年轻力壮、血气方刚、救人心切，他时沉时浮，折腾了好一阵子，总算摸到了小李超的胳膊，拼命死拉硬拽，几经努力，终于把快要淹死的小李超推到岸上，可是他自己却因为腿肚子

抽筋，疼痛难忍，嘴巴一张，咕噜，水便灌到肚子里。腿一停，车蹬，这人呐就沉底了。好在不少村民及时赶到，有的人下水救援，有的人在塘边帮忙，大伙齐心合力，很快就把喝了不少水的李学生连推带拉弄上岸来。虽然自己也险遭不测，可他却毫不后悔。不但不后悔，反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事过不久啊，还是在这个水塘，还是在这个地方，一位老奶奶来洗衣服，还带来个小孙子，叫李小伟，刚三岁。奶奶洗衣服，他在塘边豁了水，不小心哪懂掉水里了。哎呀，老奶奶吓坏了，连喊带叫，李学生飞奔而至，再次义无反顾地跳到水中，把李小伟这个可爱的孩子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因为家里贫穷，李学生直到29岁才结婚，谁知严霜单打独根草，病魔专找苦命人。他31岁的时候，妻子又不幸病死，给他撇下个幼小的女儿，更加重了他的负担。李学生不怨天不怨地，牙一咬心一横，让父母照顾他的女儿，自己背着行李，随着同村的伙伴千里迢迢来到北京西站，当了一名农民工。他下干三伏，东站三九，和无数农民工一起挥洒汗水，尽心尽力，为修建火车西站奠定了根基，同时也开阔了眼界，长了见识。到了1997年十月，李学生只身南下到温州去闯荡。他在鹿城区个体企业金有利鞋厂当了一名学徒工。他说，打工就要像打工的样子，得干啥说啥，学啥会啥，就像给自己干活一样，不能掺假，不能偷懒，要对得起公司，对得起良心。李学生真像个学生，勤奋学习，对技术精益求精，对上下工序样样精通，很快就从学徒变成了师傅。鞋厂老板陈定华让他也带起了学生。1998年10月29日晚上，鞋厂突然发生火灾，生产车间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烈焰熊熊，热浪翻腾。在场的工人都吓傻了，胆小的拔腿就往外窜呢。李学生临危不惧，他急忙脱下外衣，拧开水龙头，将衣服淋湿，往头上一顶，二话不说，弓腰就冲进了火海。工友们见李学生奋不顾身，也都缓过神来，纷纷跟进，往外抢运易燃的橡胶原料。这时火势越来越猛，呼呼呼呼，不少工友未免胆怯，就站在远处观望。李学生突然想起有几个生产用的煤气罐，如果引起爆炸，后果不堪设想。他不顾自己的衣服已经着火冒烟，皮肤也被烧了，头发已经烤焦了，再次把外衣用手浸湿，又顶在头上，冲进了火海。他完全没有去想，万一煤气罐爆炸，他自己必将粉身碎骨，他被烟呛得直咳嗽，热浪推得他向后倒退，可是他没有退却，他硬是凭着健壮的身躯、顽强的信念，出生入死，三番五次来回往返，把几个煤气罐全都爆了出来，使工厂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灾难。事后啊，鞋厂老板陈定华对李学生另眼相看，
提拔他当了车间管理员，不久又让他兼任工厂的门卫，同时负责全厂的安全保卫、进出货物、人员接待等事务。李学生不负重托，天天是起早贪晚，加班加点，尽职尽责，十分勤勉。李学生在厂里八年，总共只回家四次，不是他不想家，而是处处把鞋厂放在心里。有一年夏天，李学生破例请假回家收麦，看到父母平安，女儿活泼可爱，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他帮家里抢收完毕，运到打麦场上晾晒，一看邻居家年老体弱，收麦困难，就主动帮助收割。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方才还烈日当空，突然狂风大作，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咔啦一声，哇，下起了暴雨。李学生明白呀，这小麦是农民的口粮，又是现金收入的来源，所以他不忍心撇下年老体弱的邻居不管，就冒着大雨帮着邻居把小麦抢运，弄到打麦场上保管好，好歹保住了丰收成果。等回到自家打麦场时一看呢，麦子全都泡了汤，他父亲也淋成落汤鸡。老人用愤怒的目光盯着他，分明是说，你小子是干嘛吃的，连自家的麦子都不管了。李学生低着头说，爹，我去帮助邻居家收麦，回来晚了，你打我骂我吧。哎，老人摇摇头，流下两行热泪。过了几天，他在街上看见李学斌，一看他满脸苦相，愁眉不展，就问，你怎么了？瞧你那苦瓜脸，难看死了。李学斌说，哎，你不知道，我今年种了二亩西瓜，眼看全都长熟，就等着摘呢。家里缺人手去卖瓜，偏巧俺那小四轮车又坏了，我又不会修理那玩意儿，万一要下一场大雨，我那西瓜就得全泡烂到地里了。李学生说，修小四轮我行，走，我露一手。就这么整整鼓捣了三天呢，好不容易才把李学斌那辆破小四轮摆弄好了，开起来。他又帮着李学斌摘瓜、送瓜、卖瓜，起早贪黑，跑了好几天，总算把西瓜卖出去了。还有一次，李学生回家收秋，看到村里小学的教室成了危房，因为缺钱，房子建半截停工了。村党支部书记李学先说，咱村子太穷了，不光学校房子盖不起来，村的道路也不行。哎，我也想把道修好，可是没钱办不成啊。李学生立即掏出手机给父亲打电话。爹，你手里还有多少钱呢？他爹说，总共不到900元。爹，咱村学校房子快塌了，你把钱拿出来交给学校盖房子，等我回到温州，下个月发工资一定再给您寄点钱回来。支部书记听了很受感动。李学生说，你放心，只要我挣钱多了，我出钱修好咱们的道路。这样吧，我回到厂里跟老板说说，争取他在咱村投资办个鞋厂，把咱村的经济带起来，让老少爷们儿都能挣工资，有事儿干，有钱花。他这个人言出必行，说到做到。这些年他光介绍他们这一代老乡到温州打工的，起码也有四五千人。这些人出门在外，人地两生，免不了会遇见困难，有的没找着工作，有的没住处，或者是钱不凑手没饭吃了，不少人都请他帮忙。他这个人天生一副热心肠，别人有难
他都帮忙，至于管吃管住，几乎成了常事儿。

0: 怎么活下去。李学生闻讯，去他家里看他，他哭着说：“哥，我真没法活了。”李学生抬手照他肩膀拍了巴掌：“兄弟，别学着没出息，跟大哥去温州打工，我会照顾你的。”真的，李希团马上止住哭泣，抬起头来看着李学生。李学生带着李希团到了温州，进了金有利鞋厂，当了一名学徒工。李学生教他学技术，让他走正路，不时的还把30、50的零花钱儿递到他手里。李学生助人为乐，咱可别忘了他是农民工，并不是大款，他自己腰包里也没有几个钱呢。平时他不喝酒不抽烟，那几个钱除了养家糊口，全是帮助别人渡难关了。说到这儿，恐怕大家都清楚李学生的为人了。回头再说他在铁路上救下8岁的男孩之后，眼看火车飞驰而至，他完全可以停下脚步，判断一下火车的距离和速度，再去救人有没有风险。他没有，他连想都没想，以最快的速度用全身力气去救女孩小圆圆。可惜的速度再快也没有奔驰的火车速度快，晚了，可怜的小圆圆当场血溅铁轨，舍命救人的李学生也不幸壮烈牺牲。李学生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3: 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2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2: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3: 插线板着火了。
2: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3: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2: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4: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2: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4: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5: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桩？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2: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2: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

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

0: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 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0: 小时候，学校组织去看电影，你与电影屏幕的距离是十米。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
1: 各位观众晚上好，
0: 你与电视屏幕的距离是两米。大学毕业，你学会上网，你与电脑屏幕的距离是0.5米。现在你天天刷微博聊微信，你与手机屏幕的距离是0.2米。科技让你和世界越来越近，而我们之间的距离呢？让紧握手机的手牵起他们的手，让盯着屏幕的眼看看他们渴望的双眼。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目前我省的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如何？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程瑶，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受施工影响，利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双向渝惠服务区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 感谢您的播报。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淮河以南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全省偏东风三级，雷雨时阵风八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9到31度，本省山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9到21度，沿江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合肥天气，目前合肥室外温度23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优。
0: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2: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0: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2: 谢谢。
3: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0: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4: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0: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5: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6: 高温暴晒易造成油漆、稀释剂、消毒液等危化品挥发膨胀，泄漏爆炸风险上升。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危化品经营门店、小型储存点货品应分类阴凉存放，杜绝露天暴晒，仓库通风降温，严格限量存储，严禁混存酸碱、易燃氧化剂。装卸作业选早晚低温时段，操作人员穿戴耐温防护用具，配备吸附棉、灭火器材，建立每日温湿度库存检查台账，异常情况第一时间转移处置。
5: 一片粽叶裹上缕缕情丝，一把艾草插上憧憬期望，当艾草的清香氤氲了整个屋子，餐桌上飘起了粽子的清香，吃一个粽子暖一个家。

时间是早上的7:35，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节目，我是小伟。我们现在是端午假期的第三天了啊，很多的朋友呢，在今天看到天气挺好的，可能会选择出游。像这个端午假期的前一天的时候呢，很多人做了很多的攻略啊，打算出去玩，结果这个天气骤变，影响了自己的一个出行的一个规划。在这两天的时间当中，至少在合肥这些地方呢，目前天气还是比较适宜出行的。今天可以按照自己的原本的一个计划呢，趁着早上的这样的一个一缕阳光和这种非常舒适的天气，一起呢走进大自然，享受生活带给我们的一种惬意。今天跟大家我们交流什么话题呢？哎，我想还是聊一聊关于吃的话题吧，因为端午节呢是这个标志性的粽子，这个咱就不多说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太广为人知。想说的是，在这个食物的背后啊，它有哪些一个话题，我们可以去进行一些交流的。因为说到这个吃，我们这个对于司空见惯的一些食物，可能就会觉得啊，这个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口味，其实也有一些这个认知的一些盲区，或者说有些人还暂时不知道。那么我们接下来交流一下啊，比如说像西瓜这件事儿啊，那个有感而发，因为我昨天呢是到了三十港那地方的西瓜呢，真的是选择余地非常大，各种各样的这个瓜摊啊卖的不同的品种的西瓜，8424啊，麒麟呢，还有美都等等，包括甜王。其实很多人有点懵，这几个西瓜之间是什么关系？跟大家先简单的梳理一下啊，这个8424相对的来说呢，时间比较早一点，8424，1984年，哎，是无名朱院士他培育的一个西瓜，第24号的这么一个品种叫8424。在他之后呢，又有了一个优化的品种叫麒麟。这个因为8424呢，当时第24组的试验组，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改良品种之后呢，就是咱们的安徽太和，它引进了，从海南引进之后呢，进行了一个升级。升级之后呢，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麒麟瓜。这个麒麟瓜呢，真的有很多说法，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就是麒麟瓜是很多的这种改良瓜的一个统称。但是呢，卖西瓜的有时候呢，他们也说这是单独的一个品种。这个美都西瓜呢，它是这个杭州是一家公司叫浙蜜和宁波的种子公司一起合作来去选育的，在这个浙江审定之后呢，然后呢正式推广。这是几个不同的品种，其实源头呢都在8424。这些西瓜呢可以说是极大的这个丰富了中国人的餐桌，而且产量是相当高，同时时间呢前提了不少。我们以前吃西瓜大概是这个时候6月底才能吃到，现在西瓜呢应该说一个月之前就开始在瓜摊上在超市里边呢铺开了，也就意味着中国的产量很高。我们中国每年产西瓜的产量呢是6000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60%。中国人平均每人每年的消耗的这个西瓜呢是将近100斤呢，是美国的7倍，是日本的12倍。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全球每100个西瓜60个中国人种，每100个被吃掉的西瓜呢是60个进了中国人的肚子当中，这个是相当可观的一个数字。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40多年前西瓜在中国还相对比较稀罕呢。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些我刚刚说到的麒麟、8424、美都，还有呢就是甜王，我到北方去会多一些，内蒙啊、北京啊、山东这些地方会比较多。还有的品种呢是叫彩虹，这几十个品种呢在桌上呢是任你挑，每一个西瓜当中呢都装着中国人这餐桌几十年的一个变化。如果说是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呢，那个时候的西瓜呢是个头特别大，而且呢是自留种，就是今年留一把籽，明年呢接着种。那这样的一个西瓜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个头特别大，一个西瓜几十斤，相当于现在西瓜的2到3甚至3到4个这么大，20-30斤呢，皮特别厚像城墙，而且是黑籽满糖，吃起来吧口感一般，就是有这个瓜瓤呢，是粗纤维还显得特别的多，就里面的这个脉络的东西比较多，同时产量呢也比较低。
不过在那个时候呢，有西瓜吃不错了，没人呢会挑三拣四。到了80年代呢，就是杂交瓜开始登场，大瓜变小。那这个小到什么程度，皮薄到什么程度呢？大家现在体会啊，就是徒手掰开，粉红脆瓤，甜度13度，而且呢是籽少肉细。8424最早是上海的南汇一炮走红，成为长三角的标杆的高端瓜，至今呢仍是常青树。在同一年呢，北京农科院呢又引进的是日本技术，推出的是京新一号。这个京呢是北京的京，新呢是欢欣的欣啊。京新一号就是北方的国民瓜，就是花皮大圆，8到12个。这个一斤呢，它抗病高，产耐运输，是华北东北批发市场的主力。这个大瓜变小了，但是对于8到12斤的这个瓜，仍然呢是一口一个西瓜三口，这家人一顿吃不完呢，放冰箱里过夜呢又不新鲜。到了90年代呢，是之后呢变得瓜小瓜青，而且是无籽瓜，这是三箭齐发。在九十年。

年代呢，我们国家的一个品种，台湾的黑美人，大家吃到的相对多一些，就是长条椭圆，皮墨黑，墨绿，这个绿的颜色接近黑了，耐长途运输。同时还引进了我们的其他的一些品种，大家可能印象不是特别深，像特小凤啊、早春红玉啊等等。在2010年前后吧，美都崛起了，比麒麟更红、更甜、更耐存放。那直到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2到3斤的小瓜呢，已经不再是精品，而是日常。还有一个，比如说一个彩虹西瓜，它是红黄彩虹啊，双色瓤，贝塔胡萝卜素是普通瓜的5倍，切开呢像一道彩虹似的，挺好。同时呢，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吃这个西瓜呢，是甜度是越来越高，这几十年呢，甜度是涨了3个百分点。中国农科院有一个数据，就是上世纪70年代的西瓜的品种含糖量在10%，今天的主栽品种含糖量是13%，这3个百分点，你觉得好像没啥吧？其实这是几代的育种科学家的接力。首先第一个质的突破是8424啊，这是高糖度的突破，糖度13度以上，一口下去那就是爆炸感。但是记住了，糖度不是越高越好。农科院专家说得非常清楚，西瓜太甜影响整体的口感，好吃的西瓜要甜而不腻。哎，这是大家感觉到了，就是太甜了吃得不行，脆而不面，同时呢是汁水丰盈，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要风味浓郁。我们感觉到像这样的一个西瓜吃起来呀，它才能够真正体现出在夏天，尤其是三伏天吃西瓜那种大汗淋漓之后吃得非常爽快的感觉。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8。
3: 不管线上多多少，百搭至少少100，买家电到百搭，纵享端午放肆嗨购，多重补贴至高立省50%，更有返现赠礼抽奖等您来享，国补到国企放心价更低。

咱们乐购908商城的玩转618大促狂欢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活动截止到本周日，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错过这波再等一年。今天呢，跟大家呢是捋一捋怎么在最后的关头把便宜占到位呢。首先第一个是冲刺倒计时，阶梯满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先说最实在的，全场阶梯的满折优惠，单笔的订单满198元打96折，单笔的订单满398元打的就是92折，单笔订单满618元打的就是88折。系统自动的匹配最高档，不用你费心算，活动马上结束，现在不凑单更待何时。先来说说咱们的爆款好物，北面防晒的皮肤衣。你像这个单买原价是299元一件，现在拍两件可享满398打92折的优惠活动，折后的单价呢是275.08元，一件呢直接省20多块钱，和对象闺蜜兄弟拼单超合适。自留两件呢是轮流呢是这个轮换下去，也是非常的划算的。也可以北面这个皮肤衣呢是299元，和耐克的低帮跑鞋319元凑单，满618元呢享88折，折后呢是北面防晒衣到手呢是仅需263.12元，耐克跑鞋呢是仅需280.72元，组合下单立省70多，真的不要太划算。收到货不满意还能支持退换，凑单折扣最后一天，这波福利一定要把握住。第二个呢就是每天抽奖最后机会，免费的次数别浪费，就是还有我们每天的幸运抽奖，指定618专区的专属福利，抽奖次数呢是当天清零，不用白不用。万一抽到6折券，专区的爆款呢是直接白菜价带走，绝对值。给大家举两个好物参考啊，原价299元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用上6折券仅需179.4元，原价315元两瓶的兰蔻大粉水，6折之后呢只要189元，美妆、美食、美酒、名茶全能好低价。提醒大家呢，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6月21号的凌晨，所有的折扣、转盘、抽奖的福利全部下架。想再等这么大力度的优惠，要再等一整年。想买的好物，抓紧时间进入商城挑选，千万别等活动结束再后悔。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的小程序"乐购908"。

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注意了，重磅的福利来袭，匠人制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申请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的样板，全屋的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的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的售后保修，装修后应该说呢是这个尽享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式的19件的家具，对开门的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的业主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的橱柜，抢订热线0551 6556 0303 6556 0303。

0: 辉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介绍一下高速的路况信息，出现了一个事故的情况，沪渝高速南陵西出口超宽的车道当中，一辆货车出现故障，占据的是出口五超宽的一个车道，超宽车道呢暂时无法通行，其他车道正常通行。更多高速路况信息，请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当中回复路况进行查询。
3: 端午的味道是道不尽的粽子咸甜，
6: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
3: 是刻在血脉里的传承。
6: 端午时节赛龙舟，团结拼搏齐向前，
3: 是割不断的思乡情怀。
7: 慢点跑，

0: 齐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 高温暴晒易造成油漆、稀释剂、消毒液等危化品挥发膨胀，泄漏爆炸风险上升。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危化品经营门店、小型储存点货品应分类阴凉存放，杜绝露天暴晒，仓库通风降温，严格限量存储，严禁混存酸碱、易燃氧化